0: 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2: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也烦恼，个税扣缴真不少，咋办？
1: 选择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
0: 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
1: 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给未来多一份保障。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有机会得至高692元立减金好礼，详询95566。

0: 就不想睡的星期五，有了星期五业务部。
1: 对，关键是这个相对来说呢，因为节目没有什么强任务的设定嘛，这种其实也不好，也不好做，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呢，郭京飞就变成了全场综艺的核心了，因为呢，
0: 是的，
1: 得靠这种人不停的去抛梗，才可以往后走，是不是啊？
0: 那就一定要嘉宾本人非常的有看点，这样才会比较好玩一些啊。那你比如说唐艺昕又被重提到了他当前的那个 rap 的名场面，之前我们还复刻过。那个硬糖少女的那个歌曲，还有包括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作为歌手的王鹤野也直呼说，你这个唱的让我已经不再热爱音乐了。
1: 王鹤野呢，全程呢是比较关注干饭的啊，他为尝烤肉呢主动试毒的反差感十足。然后黄明昊呢当选部长却催不动嘉宾，苦哈哈的状态又比较心酸好笑，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室内的综艺啊。但我觉得这种综艺相对来说还是得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

0: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1: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0: 这还好吧。
1: 而且你应该从小就是因为你也说了你在重点班什么，大家每天都也是在一直做卷子之类的吧。
0: 我觉得首先一点啊，刚不是提了两点嘛，一个是要户外，另外一个是充足睡眠。你也知道我觉多
1: 啊，对啊。
0: 可能比如有一些朋友，你看他每天睡四五个小时，他就能活力满满的支撑一整天。然后有些朋友可能睡六七个小时他觉得够了，但我如果没有睡满十个小时的话，我整个人就是一个，就是被抽掉了魂的感觉。
1: 怪不得你每天工作的时候那么忙碌。

0: 新还开了一个全新的双层巴士，可以赏运河夜景，在副中心大运河去观光。这个巴士呢是明黄色的双层的敞篷车型，可能好像我们去到世界很多的一些大的城市当中都会开这种，就上层是敞篷的，
1: 对，
0: 两层的，然后带着你整个围着城市的线路逛一圈。
1: 比较著名的就是纽约还有原来上海呢也有试行过这样的一种车哈，是很多景点都非常集中，然后呢很多人在上面就给你介绍，
0: 对，
1: 这是哪儿哪儿，反正
0: 有专职的讲解员，
1: 对，看着反正也挺有意思的，对吧？
0: 对，因为这次呢二层是全景观景的，一层可以坐40个游客，后排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

第20位，周深《奔赴超无限》。第19位，朴树。

0: 奔向无限别等候，万千的音符汇聚成滚烫的热爱，无数的故事拼凑成无限的世界。周深刚刚的这首歌曲是对每一位游客热烈的告白，也是对五年来每一次重逢和初见的告白。什么五年呢？就是咱们那个环球影城对，通州的那个环球影城，你去过没有？这是来自超越世界的邀约，就是环球影城。我跟你讲，在门口我转了两次，都没有进到里面去。
1: 是不是嫌票价太贵了，舍不得去？
0: 哎，你不能这样说我啊，你这个啊，还真不是，真不是，真不是，是因为这个，这个在外面转了转，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感觉一下周边的分。

信的不要说话，这是专辑不想放手当中的一首歌。整张专辑呢当作童话书来设计的，算作是父亲对于女儿关爱的特别体现吧。作为父亲的陈奕迅关爱自己的女儿，哎，特别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想把这张唱片当作礼物送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拥有过彼此，但是其实总是那样擦肩而过的感觉，不是失去，因为从来没有拥有过，所以没有能够在同一个时间降落，在同一片天空当中相望，却无法停靠。哎呀，这一种突然让人感觉有一点心酸的哈。好了，刚刚说了。

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欢迎来了，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系列《夜曲》第一集，《夜》的第七章。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20年前哦，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这首歌呢是黄俊朗作词，周董、周杰伦作曲，郑兴明还有林迈可编曲，潘儿演唱的女声部分。黄俊朗为了写这一首侦探主题的歌曲，也花了很多钱啊，买下了很多道具，比如说烟斗啊、手杖啊、高帽啊，还有斗篷啊等等，幻想自己就是福尔摩斯写出来的这首题材的歌词。他在周杰伦的音乐想象当中，跟着鸢尾花徽章的亮相啊，狂奔在贝克街、泰晤士河畔，打字机的声音急促拉开了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当中隐藏线索，古典音乐和电子音乐相交融，而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说唱化身为福尔摩斯，带领听众寻找凶杀案的真相。周杰伦刻意压低嗓音唱法，搭配悠悠的女高音哦，暗示侦探的冷静还有凶手的疯狂。乐曲到最后听见周杰伦以假音唱完，呈现流行音乐当中难得一见的电影配乐的格局。

提到夜的歌曲，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齐秦的《夜夜夜夜》。没错，当我提到夜曲的时候，你首先会听到想到同名歌曲周杰伦的夜曲哈，然后就是想，哎，歌名当中带有夜的歌，一定是齐秦的《夜夜夜夜》，人家带了四个夜，而且歌名当中再没有其他的字了，四个字叠加哈，这首歌是齐秦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熊天平作词作曲的，收录在齐秦1996年五月发行的专辑《思路》当中。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在夜晚的一种思考，思考人生，思念而来的迷茫和不安，同时也透露出对生活的无奈和感慨。是啊，人们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真正自己安静下来，周遭再没有嘈杂的声音，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干扰自己的时候，才会好好的去思考。有的时候人需要这样的独处，需要这样安静的时刻，来好好的想想看，想想今天我做了什么，有哪些遗憾的事情，想想以前曾经计划哪些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想想曾经承诺过的事情还有哪些没有兑现的，想想曾经的那个人，他此时此刻过得还好吗。这首歌呢，通过清澈的嗓音还有深情的演唱，传达了一个人在失恋之后的徘徊无助，还有对于生活非常深刻的领悟。

三首歌。在布景方面，夜半歌声更是花费了大量的心思，片中歌剧院场景令人眼前一亮，同时摄影师鲍德喜的拍摄地也很具国际水准。这部脱胎于歌剧魅影和夜半歌声，虽然保留脱胎于歌剧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

0: 夜曲第一集，明天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集啊。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小时。
1: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职场的车胎告诉我热爱。

0: 进入到我们的专属房间当中了。哇哇哇，这么多人给我点赞，谢谢你们。我倒着念啊，刚刚发来的这个图片的是文正，喜欢齐秦的桀骜不驯。哇，齐秦那会儿还是卷卷的长发。还有好事连连来了，小婷婷刚刚进来的，我自己个儿，还有圣我一桃胡伟啊，再往前念啊，路痴也来了啊，还有 Y 为你钟情，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吗？1203老朋友哈，小超人老朋友，再往前翻一翻，小丸子老朋友，午后的彩云精妞，这都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朋友。哎，不是说你们年龄老，是你们的资格老。还有星湖起涟漪，还有这是谁？默默，哇，默默好久不见哈，最近忙什么呢？5434，再往前翻哈，百日无事故。抢到大沙发的疯狂跳跳猴，你们好，不去海边了，幸福起涟漪。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只要299，囤两个更划算，这什么语气啊？对，就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啊？惊叹了一下。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

要找到你陈明收录在2000年的专辑幸福当中，字字句句表达都是对爱情的热烈与执着啊，哪怕相隔再远也不顾一切的去追寻心中所爱，让毫不犹豫地呼唤出爱人的名字，就像一把炙热的火点燃了当年无数性情中人对于爱情无畏的追求。好啦，接下来这首歌没有预热，没有姻缘先行，只是一场万人奔赴的夏夜舞台，把少年粉丝和盛夏独有的温柔与赤诚娓娓道来。这就是时代少年团的我们总喜欢

积蓄，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0点。

0: 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al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0: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1: 对，
0: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1: 是
0: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1: 是，
0: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档。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

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是路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

许哲佩的气球，这个歌就是只要唱错一个词的话，气息一下子就会乱掉。刚才杰克堂在抖音直播间的时候跟着原唱稍微唱了两下啊，觉得气息真的是不太够用啊。可能如果要是有那个麦克风的话，通常在 KTV 的时候唱这首歌会好一点点，因为不用特别的费力，就是一定要 hold 住气息，慢慢慢慢慢慢把它吐掉就可以了，真的是很练气息的一首歌。好了，接下来的歌曲是昨天的一位朋友新进的点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来自他没有说想听哪个版本，这首《伤心地铁》作词是来自李宗盛，而作曲是光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版本。

分手快乐。这是刚刚隔壁老 W 在抖音端的点播，想听这首分手快乐。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鲁向慧的翻唱版，分手加快乐。

来自鲁向慧翻唱版本的《分手快乐》。看到有人说，恋爱的应该很难做出分手快乐这样的感受吧，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这首歌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和鼓励。接下来的歌曲啊，这首吧，虽然今天的北京是晴天，但有人点播了孙燕姿的这首《雨天》，刚好放在啊《分手快乐》这首歌之后，就好像生活不止五味，心情更不止，天气也一样。即使有雨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体谅你有雨天，就会觉得有一种被看到的幸福。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以上为广告时间。

young to， 全名叫 too young to get what you want， 啊，太年轻了，以至于还没有办法去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王沈苑来说，现在这个年纪刚刚好。来听 too young to， 来自

哎呀，最后的那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刚才的这首《糖了一个糖》是我们今天的唯一一块糖了。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主要是因为呢，昨天 Peggy 其实。

来自许巍的《空谷幽兰》。这是抖音上的一位朋友的点播，点了很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这首歌刚才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哈，因为这个名字《空谷幽兰》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当时是一个美国的，应该算是一个旅行者，也是一个作者。他在《空谷幽兰》，他写了《空谷幽兰》这本书，就是去了终南山，记录了那里的生活。而这首歌也是许巍在终南山的见闻之后

今天也不怎么了，好像都是自从《分手快乐》这首歌播放以后，情绪就变了。来听陶喆的《Melody》，这是 Travis 点播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有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分享过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这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和失恋有关的歌，好像据说是他写给前女友一位叫做 Melody 的姑娘。好了，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还有下午的经典三重奏，我们广播端见。

0: 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

因为在看到有了一阵时间流量之后，在新的方向跟选择方面成功与否，这是很重要的。包括之前我们其实提到 Chaperone 的时候， Chaperone 他拿下了最佳新人，我们当时说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Lady Gaga， 众所期待的时候回归的单曲好像没有达到大家的一些标准跟要求，他救了一个主流，他有了一些乡村的民谣的一些味道的时候，反而他的流量从此以后就慢慢的在下滑了。所以新方向选择值得关注，有了新单曲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各位来分享哈。好，更多的一些新的消息各位随时来关注到，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更老，这个老一点，这个来自 Britney Spears。

一次已经慢慢的去接近到更多的国际阵容，甚至满国际阵容的时候，有一些名字是不是很多朋友其实都很期许。然后另外呢，我们俩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俩微信小窗，我们俩在聊说草莓音乐节，在聊广州我们可能去不了那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大家身边很多朋友都想看 Belle and Sebastian。 然后呢，在石家庄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时候，当中可能有哪些名字的时候，谁想看 The Vaccines， 谁想看 The Crips 等等等等，其实现在都在一切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在2026年的时候大家再一次充满希望的感觉。那同样也是赶上我们最开始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跟气候的时候，听到了都会让人觉得说很快乐，很喜欢当下的一个节奏，当下的一种温度跟气温。我们也期待下个周末跟各位来分享更多音乐现场，越流行嗨现场要再一次的起航了。卡里瑞，哎，之前一直说要来，快来啊 ！I really like you。

Trick Hotline Bling， 接下来进入到上半段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稍后进入到后半段的月流行，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哎 Sharon， 哎，前两天翻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好久没有听到 Shivers， 好久没有听到 Wait what was that one？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些新歌的时候，突然因为别人的推荐然后喜欢上一首歌，那种的拓展是让人觉得无比的快乐跟欢乐的。而同时就是当你曾经的这样的一份喜欢有另外一位朋友响应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又有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跟你喜欢的音乐这一首有着共同的感触，你也会觉得很快乐。这就是音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提到，包括跟艾科我们俩经常聊到，是一种很强的社交的名片。而这种说你之前铺垫了再多，也许不如两个人上来以后就同喜欢一首歌来的这种熟络的更快，也有点像说球迷相见泪眼汪汪，老乡见老乡，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啊。神到的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段，12:34，我们跟各位来继续听。

OK 的一个回答。像每天我们慢慢从 OK 慢慢变到 Great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找不到这首歌曲作为你的 BGM。而这两天在刷到的时候，曾经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节目里边还经常出现，然后再之后基本上就闪现过，彻底把它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音乐人，当他只有一首热门单曲，但那一个热门单曲又没有到破圈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真的就会被人忘在角落。但想起来。

有可以不同的色号，大家可以选两个爆款色号，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还有一个 B20 的透亮白，限量100组，大家可以抢起来，在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气垫两个字。 And next up we have

小提琴家宁峰，他的处理也是温润内敛，抒情克制，经常会被单独作为节选而播放的段落，这就是耳边的第三乐章。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今天永恒的魅力在上半时段和你分享的就是这首取材自苏格兰古老民谣的小提琴的音乐。

小提琴家宁峰极具代表性的协奏曲的录音，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和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还有指挥杨洋在一张唱片里收录了两张浪漫派的经典。首先上半时段我们听到就是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这里有苏格兰古老的民谣，苍凉而温柔，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

既能够 hold 得住这种很宏大的抒情，而且又非常的颗粒干净，不炸也不糟。那当年呢，这样的一段是被小提琴大师奥尔嫌弃说没法演奏的，如今呢，它成了所有小提琴家的试金石。

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文献里的传世的丰碑，既有缠绵的深情，也有热烈奔放的

0: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所以也就是说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白"。白，小白管的白，变白

0: 问题。让我们先来进一段片花，让我看看怎么来去解决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产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上半段我们来听它的主题音乐。
1: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在音乐的世界里，三重奏是一种经典的表现形式，它是乐器间的精妙对话，展现着情感的深度与和声之美。
2: 而在这一小时里，你所听到的三重奏同样是一场对话，同样在音乐的天地里还有我们音乐家和你。
1: 触碰灵魂最深处的感动，聆听人类文明美妙的结晶。
2: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2025年全新栏目经典三重奏，
1: 新升级经典重奏更

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配乐就经常出现在周芷若心境转变的戏份，从善良温婉的渔家少女一步步被命运裹挟，陷入执念的独处时刻。

刚才的这首曲子其实也经常会用在张无忌孤身在山林当中看透了江湖纷争之后生出疲惫和怅惘的场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的古意就更浓了，这首配乐叫苍凉，以埙作为核心乐器。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是诞生于远古的一种陶制乐器，音色自带泥土般的那种苍茫沙哑，也是作曲家王贝非常偏爱的一件民族乐器。这首配乐经常出现在《倚天屠龙记》剧情的关键节点，比如说张无忌亲眼目睹双亲自尽于万安寺的城楼，还有谢逊回忆冰火岛上的痛苦往事，江湖各路人物身不由己的那种走向末路的剧情。它描绘的不只是单个人物的悲伤，更是整个武林江湖的宿命底色。江湖之中，即便是武功盖世，也逃不开爱恨纠缠，身不由己的结局。

的剧情，那就是全剧最高潮的名场面了，光明顶大战。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原本无心进入纷争的张无忌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对抗天下群雄。乐曲的开篇是有些沉郁的，但是随着打击乐的节奏逐步的推高，旋律也变得激昂而浩荡。它代表的不只是一场武打打斗，更是小人物的挺身而出，在绝境中力挽狂澜的那种侠义精神。

现在终于来了。中式的古典、民族吹奏乐器和流行管弦乐相结合，都是那种豪迈之中的深情。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作曲家王贝的古风影视配乐。很多时候中国人一听到箫声、埙声、唢呐声，就感觉到一种血脉觉醒。上半时段我们听了2003年《倚天屠龙记》的配乐，这个时段还会听到两部王贝配乐的电视剧。第一部呢，可能没有《倚天屠龙记》那么出名，它是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2007年的《大齐英雄传》。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配乐《卷卷柔情》，它的主奏呢是琵琶还有大提琴，其实也是剧中的一段爱情主题配乐，就是用在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戏份。两个人的命运坎坷，相爱却不断的遭遇别离、误会与磨难，卷卷两个字就精准地诠释了这段音乐当中那种依依不舍、牵挂绵长的深情。

接下来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配乐叫做《童话》，但是这首曲子的气质其实一点都不像童话，是用那种深沉的弦乐营造着武侠江湖的跌宕起伏。让我们也来多介绍几句作曲家王贝吧。在国内大量的古装剧还有堆砌现成的配乐的片段的年代，作曲家王贝一直坚持为每一部作品都完整的原创配乐。他会熟读原著的剧本，吃透人物的性格和时代的背景，为核心人物、核心情感专门设计专属的音乐主题。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童话》所带来的意境。

0: 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玉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女生都会问啊，我已经有粉底液了，我有必要再买气垫吗？它对于妆容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一款优质的气垫，它能够解决我们卡粉、斑驳、假面、拔干、暗沉、脱妆这些影响我们妆容质感的问题，那也能够提升我们妆容的精致度。
0: 对，底妆一干净呢，一服帖整个妆容的精致度就会上升一个档次。那么香奈儿的新版果冻气垫和兰蔻精纯气垫，还有 YSL 的圣罗兰粉气垫到底怎么选呢？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啊。香奈儿的这款气垫的核心呢，就是水润加上清透裸妆，成分以高浓度的水凝精华为主，主打的是保湿轻薄不温肤，没有厚重的这个粉感，更像是在涂一层水润的底妆，质地是很标准的那种果冻凝胶感，上脸是清透的水光肌。如果你喜欢水光肌的话，那么一定选这款水润清爽不黏腻，推开特别特别的丝滑，毛孔柔焦自然，适合皮肤本身状态就好的，平常呢妆不浓的，喜欢素颜的啊这样的人啊。
1: 对，
0: 它的这个防晒是 SPF25， 核心侧重呢是便携补妆，水润轻薄伪素颜，干皮和混干皮闭眼入，追求的是妆感的这个自然感啊。
1: 对，
0: 哎。接下来是兰蔻精纯的气垫，和这个完全不同。
1: 对，它走的是那种奢润养肤还有奶油肌的这种路线啊。它的成分添加了精纯系列核心的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它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一首很有情绪的小歌，来自徐婉欣啊，就叫天会晴。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是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停留在阴雨天，再难熬的时候都会有尽头，所以我们不必要急着去催促天晴，只需要允许自己安住在当下的这个处境里就好了。很多时候是

这个声音还能想得起来吗？好久不见的吕方，这是他的一首《亲爱的你》呀。真的好像一个温柔的老朋友一样，就这样在你的耳边，隔着这个时光，好像用音乐的方式正在劝慰你说：“哎，亲爱的你，不要再反复的为难自己了。世间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结局从来不是由单一的选择来决定的。你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呢，你会犯错，你会遗憾，你会走弯路啊，这都是好常见的那件事情。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我想起来最近身边有一位朋友跟我哭诉说，因为他们在云南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所以每到寒暑假的时候都会去云南那边看看他们的小屋，看看周边的一些老朋友。本来他们每次去的时候都会设计一个周边游，可是他的小女儿，对，他们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小女儿，又病了，只是又病了，大家能听得出来吗？他说几乎每一次这样的旅行，不管是去云南还是去别的地方，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女儿会突然没有来由的就病了，然后就会打乱他所有的计划和行程。因为一旦有一个孩子病了，那基本上就是他要留下来照顾，所以他就会强迫的被留在了原地。是啊，就可能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孩子的身体状况。所以你看，这也是一种无常，对吗？对于他来说，这种无常就是他生活的一种常态。我后来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每一次都会在还没有出发前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那大概率这种事情会发生。因为可能你的一些话语，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会无意当中

0: 而是他每一站，或者说不只是歌声吧，就是在每一站跟大家面对面闲聊的时候，那种没有任何彩排，都发自本心的一份真诚的表达，没有什么套路化的那种致辞，就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我特别喜欢他在言语当中流露出来的那一份欢喜和动容。我印象很深哈，在其中有一站他妈妈也去捧场了，所以他就说，哎呀喝水啊，我今天确实多多少少有点紧张了啊，我家里人我妈来了。现场的观众就哇，那他接着说，那没事，我今天就是水平不高，但是咱就是这水平，说明咱就是这种水平，我也接受啊，我接受这种水平。我还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自己音乐的初心，他说其实他是一个唱歌没多好的人，但是他这个人呢就闲不住，就太想表达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创作一些小歌，或者是写一点小诗，都是因为抑制不住。他知道音乐也有很多种，他也听到过很多人讲说他写的这个歌大差不差，但是呢大概都是一个调儿。他说自己非常能够理解，他说自己的音乐造诣很有限，但是他希望这些小歌非常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朋友，很有意思哈。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好吗？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也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

总希望离别会晚一点到来，可是生命自有它来去的那个节点，很多是不以我们的心愿为准的，我想这就是无常吧。所以面对这样的无常，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你不需要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突如其来的别离，你学会

0: 69块钱一只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只，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7年的10月份。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3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0: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4型还有5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1: 哎，说得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

0: 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
1: 嗯，
0: 见货还能闻到那种橘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醛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五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1: 是没。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这是来自老狼恋恋风尘，然后我们的朋友在网上说这是民谣的初恋哈。T T 他说声线沧桑感满满，有故事。听他的歌就好像是在围炉煮茶。是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听民谣也好，听老狼的声音，你会觉得很适合在朋友的聚会，因为他的声音不是说那种特别抢镜，不会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放上他的歌，好像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他吸走了，反而是能够把你们的整个聊天呐、谈心的氛围给衬托的更上了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今天回听这首来自95年的作品，在当时也是有非常棒的一个销量哈。当时专辑发行20天就创下了23万的销量，也是当时在中国歌手当中销量非常高的一张专辑了。恋恋风尘哈，希望你在

这是来自 Stamen 簇云朵的歌，虽然说他是一位民族歌手，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首歌当中他的编曲其实并没有用到民族的乐器，反而是非常流行非常抒情的这样的风格。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唱法很独特，所以哪怕没有很明显的那种民族乐的

节日，所以你有没有给你爱的人选好礼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你还在纠结的话，我们为你直接准备好了一个套装的搭配哈，海蓝之谜三件套。听到这个名字，听到这个牌子，我觉得都不用再过多介绍了，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效果非常好。今天在这个三件套之里面给你准备的是啥？来听一听啊，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再加上浓缩精华50毫升。如果说平常你在专柜买或者说是在网上的话，它的价格得是好几千吧，好几千都打不下来，对不对？但是今天音乐种草家的限时福利是只要999，而且这样一款大牌的美妆套组来自海蓝之谜哦，他们的名气非常大，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呢、海洋活性精粹。最近呢也是在换季的季节，所以如果说你是干敏肌、熬夜脸，在换季的季节当中，当然是要好好的爱护一下自己的脸蛋了，它都可以给你好好的稳住。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给心爱的人选好礼物的话，快快登录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礼物或者999，礼物或者999，来抢购这个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它的保质期也是非常棒的。它的精粹水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精粹乳是到2028年11月，浓缩精华也是到2028年9月，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囤货会用不完哦。抓紧时间，我们还会给你配好礼袋还有礼盒，抓紧时间抢购啦。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1: 解锁北京上空。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重科槽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周二好，我是柯涵。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都是那些通过非常平缓的力量，但是能够给到你很大通过非常平缓的一些配器，包括节奏，给到你很大力量的作品。比如说像刚才下半段我们这首来自逃跑计划的海鸥，其实很多人初认识逃跑计划可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对不对？一万次悲伤，再见再见，都是那种很外放的情绪。但是他们回到海洋这张专辑呢，好像真的是回到了他们的家乡青岛一样。海鸥这首歌，你能站在海边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首歌会写出来了。所有的节奏的起伏，包括它的一个速度，都是像海浪一样，一茬又一茬，一波又一波。它好像不是很快，但是每一股海浪都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也是区别于他们早期的比较激烈的作品，回到了家乡，然后来讲一讲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些渴望。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可以随时跟我互动一下。在这样一些平静但是却很有力量的作品里，你有喜欢哪一首呢？接下来这首是我最近一直在循环的一张专辑，他是一个很小众的外国歌手，叫做 Amy Blanc。 来听这首 Swimming in Pity。

来自伦敦的创作歌手 Amy 的作品，可能他的粉丝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在刚才这种歌里面听到了一些他内心的力量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好好的听一下他整张专辑 Swimming in Pity。 我特别喜欢他在中段之后真的是把电吉他加入的部分哈，你会觉得好像很多情绪它不需要通过唱法上有很大的改变，只是一个配器的加入就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是一直在流淌的。虽然他的副歌一直在重复 Swimming in Pity， 但是呢他各种配器这种衔接又或者说是搭配吧，会反映一个创作歌手他对于音乐的理解，所以会有那种独立灵魂乐、另类灵魂乐的风格，然后中间又加了一点 blues 的那种曲风哈，真的是最近挖到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宝藏歌手，也希望这种向内的力量能够把自己稳住，然后能够在音乐当中给到每一个人。向内的情绪稳定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
1: 嗯，
0: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

0: 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为山羊皮带来一首 Positivity。 慢慢进入到雨水并不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初秋的时候呢，其实也让人觉得说在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心情也能慢下来。之前因为太热了，我觉得在给你讲说哦，所有的空气都是免费的，所有的阳光都是免费的，享受这样的人生的时候，总觉得我造啊空调是不是免费的好、哦、现在终于可以了，我觉得
1: 基本上来说，白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那种太阳底下晒着的话，在阴凉地儿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一些凉丝丝的风了。
0: 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让各位觉得生活可能更加的一些自在跟幸福。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曲当讲完这些以后，它叫 Positivity， 所有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更多的一些积极的向上的阳光的能量。开启的是娱乐综合，我们在周二的晚间继续陪伴各位，接下来两个小时我是王威，我是 DT。
1: 周二下班快乐，我是戴毅。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蓝天白云相伴。那这两天的时候就是晴一天雨一天，晴一天雨一天，是不是？
0: 不，他还一直告诉你一直有雨，
1: 还是交替的，就是感觉你看那个蓝天白云的状态，
0: 对，
1: 就是你想象不到说可能到凌晨或者后半夜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分散性的雷阵雨。
0: 是预计呢，今天其实也是在傍晚前后的时候，自西向东会有这样的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也可以看看西边那边有没有下起来哈。总之各位今天还是要小心的，而且在雷雨的过程当中还会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的，相应的对于晚高峰出行会有不利的影响，各位可能在路上要注意安全了。今天晚上具体情况我们看到的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时候多云，山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边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

0: 一座，不一定非今天写的是
1: 旅行完之后都想在那儿留下来，因为咱不是说了吗，都是在自己生活稍微有点腻歪的地方之后去体会一下别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
0: 但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去了以后呢，可能觉得跟自己的节奏就是不搭的，你比如说我去过一些太小的太安静的城市，你刚去到那儿的时候觉得说可能也亲近自然，周围也没有太过夸张的一些高楼大厦那样的一些建筑，我先开始觉得说哎挺享受这种宁静，但是我明确我不会想在这儿一直生活，因为我知道说我不时常体会一下热闹我也是受不了的。
1: 嗯，
0: 而且我甚至我现在第一反应是说哎到这地方我手机跟电脑坏了以后这地儿有地儿修吗？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或者我能买着新手机吗？就很奇怪很奇怪。所以不一定真的是所有城市我觉得都适合，但是一定有一些城市是让你印象深刻，你觉得说对那儿心生向往，甚至没事就想再去去的，对吧？啊，
1: 所以这么一拆解下来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看啊，不光是啊慢节奏的一个方向去想，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是你能够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地方愿意真正留下来的地方。
0: 咱们就看看吧，一会儿有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大家也给我们一些理由。有朋友已经说了，威海为啥为啥为啥
1: 海鲜呗，
0: 刘公好
1: 海鲜。

0: 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歌很破圈，
1: 很好听。说白了，我又觉得欧美歌曲，尤其是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歌名的副歌的部分，特别洗脑，但又非常动听。
0: 好听，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好听。就当时有一些歌，比如说，我，咱这系统太棒了，你吓唬人不行啊！我什么都没碰啊，我两只手空空的。
1: 关门还留了个小尾巴。
0: 然后他突然帮一下，这谁受了？就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啊，所以做这个行业，其实有些时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经常感觉到心跳的感觉啊。为什么我不爱坐过山车呢？就平时心跳太猛。那个原来就是有些歌，你比如说听身边朋友有一些是听华语为主的，有一听欧美为主，有人就什么都听，听很杂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一首歌说，当你这个听纯听华语的朋友的时候，他也听，这就证明这首歌完全破圈。当然有好多好几首歌都是这样的，其中一首就包括这个，就这个属于当时大家社群狂欢的，就是喜欢听歌的人都爱到不行，一提就是那个 K 打头的那个
1: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我觉得旋律性特别 好，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说，尤其喜欢听华语的朋友来说，可能更多的捕捉到这句歌词带着我们一起旋律穿梭在整首歌曲的编曲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找到那个主要内核。
0: 听很多时候有些听的是旋律，有些听的是律动，我觉得这有些时候能把听不同歌的人给拆开，听旋律的歌为主的人呢，同时他在用就是平时我们听到的一些华丽的华语作品当中那些深邃一点的钢琴，对吧，扎实一点的钢琴当当当弹出来的时候，就这种熟悉感油然上升。确实有些旋律天生就是招人喜欢啊。完了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有一个电影现在同样也是就破了圈了，甭管您看不看恐怖片的，那真的都是爱到不行的。又是他又来了，他又来了，痴迷。是这样，就是我先自己看了，我就等着这个身边两位朋友就在这儿看呢。
1: 嗯，
0: 艾科同学先看了，也是等了好久啊，今儿看没有，明儿聊，明儿看没有，后聊。然后终于他聊完了，接下来就轮到咱们俩了，来碰一碰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刚刚看完痴迷的恐怖片毕了业的戴毅同学来聊聊这部影片。
1: 我真觉得他是应该是个小成本，毕竟而且会觉得说他的更多的惊吓的部分真的是在你的心理节奏点上的那个感觉。
0: 真的啊。
1: 而且我觉得更多是那个女生和这个男生之间的这种呼应。我觉得你要说男生是像绿叶一样衬托女孩，我觉得也不一定。那个男生的很多那种给女生把她惊吓到那种反馈的感觉，反而才是让我最害怕的。就打个比方说，那个女生她痴迷到一定程度的那种反馈。
0: 哎，你比如说在整个看电影过程当中，你的代入感，你的视角代入感是在谁的身上？就是你通过谁的视角去观察里边发生的一些场景跟故事？你比如说那个女孩啊，我先说我自己，你就说你看那个男生的那些所有的表情，对于我来说，镜头从男生视角给到的时候，你说的就是那个在床边那一晚上，我估计是，就是你在阴影里边，在。就是这种剪影，这种不确定性真的很恐怖。
1: 对啊，因为你看不到表情，看不到肢体动作，也没有语言，你更多是通过一个剪影和一个背影，
0: 很经典
1: 以及音乐的方式。
0: 很经典的就是在阴影当中有一个人形，你怎么叫他，他不理你，然后他突然提速向你冲过来。我无论是各种恐怖片，僵尸的、小丑的，这习惯性的，他就是阴影当中，你突然他就冲到你车边了，诡异的笑容看着你。
1: 对，
0: 好，这样的场景之外，你觉得这里边最让你觉得恐怖的点是什么？就让你觉得。心里害怕的是什么？是这种惊吓，是这种不确定，是感情，是什么？
1: 我觉得不是表现出来的这种惊悚的东西，而是说这种精神方面的一种依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没有任何空气了，
0: 就是那种痴迷，
1: 就是两个人就感觉非要成两个人合体，成那种粘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任何空间和时间的，就是很可怕的。
0: 完全没错。而且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东西，首先来说总结俩

0: 描述到的也是真实的人，尤其是恋爱感情当中会可能出现一种失控的状况。
1: 有些时候吧，这种人就很恐怖，然后就要回到那个时候曾经也很恐怖的歌曲。然后之前戴宇同学也看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很痴迷的时候，一个英剧吧，
0: 对
1: 吧？
0: 是要鹿角还是什么来着？鹿角宝宝
1: 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反正
0: 那也是。
1: 这一首歌我们就借着痴迷也给它配上。踩着阴影当中轮廓的恐怖的脚步，慢慢的一直在暗处。

0: 这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真正在一起了以后也会觉得很恐怖的一种方式，对人过于的一种痴恋跟痴迷，真的就是不太对劲，对吧？尤其是这里边提的 drinking from the 什么什么 cup or glass, I forgot, you left on a bar, 人家跟那儿喝完酒了以后，那杯子搁吧台上，他过去拿着杯子喝水去。哟，
1: 我想起来电影当中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你应该会有共感，嗯，就是他其实挺害怕想去参加兄弟们的一个聚会，
0: 是
1: 女生在里面洗澡， Nikki 在洗澡，他就颤颤巍巍地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想去参加兄弟们的一个聚会，嗯，因为他们都没有带女伴，嗯，所以里边就已经几乎没有声音，然后就是歇斯底里的那种，为什么？
0: 就是他在里边洗漱，嗯，他说了这句话以后，里边的水停了，
1: 停了，瞬间安静了几秒钟。
0: 水停那一刻，作为男生大概都已经感到害怕，你不就普通你老婆女朋友，对吧？你跟他说，哎呦不好意思，那个今天我其实想人正洗澡洗脸呢，搓脸怎么着？停了，安静那一下已经够吓人的了，
1: 的
0: 你更别说后边再出现尖叫声，嗯，所以就为什么男生那么的害怕呢？
1: 所以里面很多画面，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弹幕也会说，嗯，虽然有点夸张，但其实来说这种精神控制的一种婚姻当中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也会在某些层面当中表现出来。
0: 是是是，然后这个电影我一般都是选择自己看，我是自己看的，
1: 是我也自己看，
0: 我没有选择跟我这个媳妇一块看，跟人家一块看的话，就有些时候可能在某一瞬间，比如水停那一下的时候。因为他在我旁边，我会忍不住对
1: 情绪带入啊，
0: 纯开玩笑，
1: 啊，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嗯，确实小成本收获了非常大的关注度，而且上映的口碑也很不错，嗯，我们都期待说这个女演员是不是能会受得就是受到这个奥斯卡的青睐，哦，因为演的实在是好夸张，哦，那个变脸好夸张，
0: 新人已经开始有其他的片约了，嗯，然后包括这个 X 战警就是未来这个现在其实已经归到漫威里了嘛，然后有更多的一些角色已经敲定了，所以他的人气得到了延续，嗯，也给他换来了新合同，我觉得就未来看他在之后的表现如何了，很棒，
1: 我估计还得是这种比较惊悚一点的影片，
0: 啊，对对对，就这个拿个奥斯卡我就过
1: 了
0: 对吧，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就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我们来看一看那些你去过最想留下来的城市有什么，比如燕林这边提到了说云南腾冲一年四季有花啊，有美景啊，有新鲜的食材啊，气候适宜气候舒适宜人，来了就不想走，
1: 还得有好吃的才行啊，
0: 那一定的，
1: 嗯，
0: 俩地方，
1: 嗯，
0: 真的，咱一会儿接着说好吃的哈，嗯，我俩地方这个气温让我觉得不想走的，一个就是昆明，原来说什么四季如春，最后去玩过几次以后老有开着花，嗯，晚上跟我在那儿同学就大家一块儿出去聚个会的时候就觉得说哟还真舒适，嗯，另外一个就是曾经一直没去过，直到这一次咱们出差去了的
1: 贵阳吧，
0: 贵阳甭管是遵义甭管是贵州，到了那儿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活力焕发呀没事，我要出去走走才行，
1: 对，因为正好在北京最热的时候那边就20来度的样子，
0: 北京热不热的那个温度你都觉得说是最舒适的一个温度，
1: 是我也蛮喜欢贵阳的气温的，就会觉得说 哎如果考虑到这个城市的气候美食，我觉得只要这两点基本上来说满足我的要求，我哪儿都行，
0: 嗯，咱就接着说说吧，刚才既然提到了比如说 一提到云南米线这事儿，嗯，对吧，来你再说说还有哪些美食你觉得挺吸引你的，
1: 我当时去泰国的时候我觉得在曼谷，哎，还有包括在清莱

0: 清迈的时候，我觉得我本身是喜欢吃那种酸辣甜咸混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当地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味道我很喜欢，有点辣，有点甜，有点酸。所以包括那虽然气温是有点热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我很喜欢。而且那儿的按摩呀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哦，你说的是泰国是吧？
0: 对，
1: 现在哦，我以为还在那个啥，但是真的就是咱说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很多口味是相近的。
0: 嗯，
1: 对吧，就是云贵地区，咱不说川啊，川没有，但是云贵地区很多，尤其是偏近那一侧的很多本地的用到的香料，甭管是香茅草、香茅叶之类的，包括用的一些调味，包括那叫木什么什么什么油来着，
0: 就其实木姜子
1: 油，
0: 哎，
1: 其实这些你吃进，包括酸汤锅，你吃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味道层次感更干净的泰式的那些美食的味道。
0: 他们俩最大差别就是可能贵州这边吃鱼腥草，
1: 嗯，
0: 吃折耳根，
1: 嗯，
0: 那边好像不怎么吃折耳根。
1: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试试呢？咱们下次试一试，一起去泰国推广

0: Church's Clearest Blue，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要来看到的就是七夕临近了啊，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依旧可以来得及为自己的爱人来准备礼物了。974，我们 Radio 嗨舞团的商城七夕活动，这一次而且还有每单实付满199元可以抽奖的活动，而且还有很多的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登录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回复气垫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优惠产品了哈。
1: 嗯，没错，我们这次的优惠产品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风靡的，也是会让大家很痴迷，让女生很痴迷的，就基本上女生都会有人手一个气垫、
0: 哎、
1: 然后这个气垫也会经常会在大家的首选的范畴之内、
0: 嗯、
1: 就是 YSL 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只要299元、嗯、两款色号可选，囤两个更划算，
0: 超划算的啊！官网平时14克的正装要695块钱，然后今天我们只要299元，囤两个刚才提到了399，平均一个不到200块了。而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经典的色号，一个是 B10 象牙白，还有一个是这个是适合冷白皮的，另外一个是 B20 透亮白，更适合亚洲的肤色。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尝试发送气垫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在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
1: 嗯哼，
0: 气垫这个东西我知道是女生必备
1: 啊、哎、
0: 不好意思，我也有一个气垫，
1: 我记得好你是有一个，但是你好不是黑色那个。

0: 有什么区别？
1: 我印象当中粉
0: 是颜色
1: 粉色皮革气垫的那个清透的水光感会更多一些，这就为什么、
0: okay.
1: 可能如果你是在夏天用的话，你就会觉得脸上不灵不灵的，有点感觉太亮了、
0: 啊、
1: 但是如果是黑皮革气垫的话，哑光感会多一点，它的粉质的感觉不一样。
0: 又下一单吧。你早说有黑色，我看着黑色当时店里有，我肯定问服务员这是不是男生用，
1: 肯定是媳妇不用，淘汰给你了。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We shot the moon, come back。
1: 歌名叫 Come Back。 欢迎我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穿到的是娱乐双排，继续直播当中。回来我们也继续打开文艺日历，跟各位来看一看最近上线的那些剧啊电影啊之类的。其中一个就包括了这两天我一直在刷到，然后也在网上看到大家口碑评分都非常不错的，叫做绿灯军团。这是一提绿灯大家都知道是 DC 宇宙当中的他们的新剧，然后现在在网上呢，你没有看全剧也可以看到报的五分钟的开场片段了。
2: 哦，还真是没关注到这部剧，是全新的一个英剧了哈。说首季呢，一共是八集，就在8月16、17号这两天刚刚开始上线的，应该也是一气儿放出。
1: 网上没有，就那个每周一的时候，可能北京时间早上9点才更新。
2: 哦，
1: 啊，一共八集一集。首先来说，最近其实大家能够看到一些超级英雄的剧啊，其实都有点少儿化。
2: 嗯，
1: 他拍的呢，要不然就是那些年轻人看 OK， 你稍微多看俩电影，你看着觉得说特幼稚。
2: 嗯，
1: 要不然就是后边他拍的之前《复仇者联盟》里边的那些角色的个人衍生剧集吧，他并不是那么的好看。
2: 嗯，
1: 你就觉得不好看的时候呢，其实 DC 那边也沉寂了很久了，他们突然出了一个剧。是绿灯相关的，同时呢，那个漫威那边也要上新剧了，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那个绿灯这 IP 吧，绿灯侠本身评分不高，我小时候看的很兴起，但是一直口碑也不好，甚至这个演他的演员后来都开始跳到漫威演那个死侍了嘛，Ryan Reynolds， 然后就是一直还在玩梗，说就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演过之前那个角色。
2: 嗯，
1: 我说这能好看得了？后来一看是真案的，是侦探的，是悬疑的，现在非常反响不错。
2: 哎，他讲的说是星际和平的守护者绿灯侠所戴的戒指赋予他们非凡的力量，
1: 嗯，
2: 然后传奇绿灯侠呢和新人绿灯侠，
1: 嗯，
2: 他们要调查一个谋杀案。有点像那种侦探的感觉，是吧？被卷入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黑暗谜团之中。
1: 嗯，哎，这个就有点意思，而且当下就说实话，大家都能感受到，说第一恐怖片现在还在蔓延，还在延续。
2: 嗯，
1: 就是它的一些热度有太多小成本的在发力。另外一个就是侦探这一个主题，这些年太火了。
2: 我觉得破案这件事情，他把这个案子稍微让你觉得扑朔迷离一点之后，大家都能看进去。
1: 甚至这个剧，我都觉得说他们先用 AI 生成了一下，最近在各个不同的平台电影方面的热搜度最高的那个关键词，然后最后弄出来的，很成功，目前看很成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2: 嗯。

0: Live House You and Me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看各位的留言。就如果说有一个城市你去了以后，你觉得说我真想留下来，真想在那儿生活，会是哪些城市？然后大家都可以过来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了。燕林之前提到的云南腾冲，我们也提到说，在整个那个地区真的是四季如春，太棒了。
1: 嗯。
0: 然后齐颖一阳提到说，我没怎么出过北京，但是我就是爱北京。嗯，也行，留在自己本地，我就想留在这儿，对吧？我出我都不出去，
1: 是
0: 很坚强啊，很坚持。
1: 然后看到这边有朋友也提到说，向阳光说厦门，哎，我正好真的没去过厦门。
0: 嗯，
1: 他说厦门有温和的气候和很丰富的文化的氛围，说特别适合居住和旅游。
0: 嗯，
1: 然后去过厦门的那个街道和海边的朋友都会很喜欢那种小资的情调。我是印象当中看到很多博主去晒那个三角梅，
0: 嗯，
1: 说那个厦门的那个三角梅
0: 是啥呀？
1: 是一个粉紫色的一种树上面开的小花，
0: 嗯，
1: 但看上去呢就特别特别的漂亮，一片一片的，就像樱花一样的，那是三角梅，
0: 嗯，
1: 那个地方比较多种这种漂亮的树，
0: 真不错。然后之前好像谁提了一个鼓浪屿，嗯，我刚才不小心手那啥手抖，就是
1: 删掉了，
0: 删了一条，我不知道是不是鼓浪屿那条，因为我在翻，我还没看着。如果谁看着自己那个留言被删了，不好意思，就这么一次，然后就再发回来，
1: 嗯，
0: 哎，我们这个真的是他每一次。更新都要跳出再进，跳出再进才能更新，这真的是容易误删啊！但确实是，就是原来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厦门，
1: 嗯，
0: 去了以后，无论是去鼓浪屿玩，又或者去有一段时间在流行那边骑行，
1: 嗯，
0: 所以曾经其实出差的时候，那会儿第一次去厦门就是跟着出差去了呢，吃吃喝喝觉得挺好，鼓浪屿转了转也觉得挺好，
1: 嗯，
0: 但真正我觉得说这座城市它节奏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在我们的一个活动结束之后，
1: 嗯，
0: 骑着自行车。拉出去骑一大圈上山的，有花的，有这有那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座城市它有足够的空间或者允许你慢下来的节奏，
1: 嗯，
0: 那个是让我觉得说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座城市它所有的元素都有，但不会让你觉得拥挤，真好真好啊，嗯，
1: 所以刚才星际虽然短暂的留了个言，我觉得也挺像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厦门的鼓浪屿的感觉啊，
0: 嗯，
1: 它是云南丽江古镇。我当时去束河古镇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束河也算发展起来了，但是没有那么的
0: 商业化，
1: 没有那么商业化，
0: 嗯，
1: 我当时会觉得哎，束河这个地方真的挺安静的，然后有着小的街巷，然后又有一些小的酒馆，然后那种安静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说，如果只停留在三五天的话，我会愿意停留在这个地方待上一周。
0: 哎，那个当时你去束河的时候，那边拍完那个啥，因为我也是去，当时先去的那个
1: 先去
0: 双廊完了以后，
1: 嗯，
0: 双廊不是有只特火嘛，
1: 嗯，
0: 然后去完双廊以后，然后去的那个束河古镇，束河古镇那边，让我特惊喜的是，在它对面是那个龙门镖局的取景地。
1: 哦，
0: 你有注意吗？
1: 我没印
0: 象。反正当时过经费，
1: 我们
0: 镖局彪彪必达。
1: 我们当时光在那个束河古镇的小酒馆旁边好好的流连了一会儿，
0: 跟那儿住了两天，可是给那儿逛透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人多了，但是那会儿真好。
1: 对，那会儿相对没那么商业。
0: 对不起，我就忘拉下来了。我想慢慢起来的。
1: 哎，
0: 对，就很多时候就是人一多一挤吧，就想又逃离了，对吧？跟那儿待时间长了也想走。

0: Foo Fighters Times Like These。 完了以后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真的提到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还有同学说现在呢就是我的大呼市了，就是自己家，但是现在生活在北京嘛，所以就回家以后去到那个城市自己的家乡，回去就不想走了，走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还是家最好，尽情吃肉，尽情喝酒，尽情跳舞，尽情唱歌，尽情欢笑，转身之后就是家，你真好，对吧？
1: 我那天也是回家之后回来跟弟弟交流说，我说很久没回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熟悉的故乡变成了你的异乡，然后你的、
0: 啊、真的吗？会这样？
1: 会有，会有，因为尤其是我算了算，我近十年来说在北京待的时间可以说十分之九、然后只有那十分之一不到的时间是回到家乡、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你原本熟悉的地方它变了模样之后，你就有一种感觉啊，这个地方我熟悉吗？然后很多地儿也不太去了，然后包括也改建了，然后翻新了，甚至说变化的非常非常的有很大改变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似乎对你来说像一个新的城市一样、只不过还有一些故乡的味道、和一些故乡的乡音和一些老朋友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啊，它还是你熟悉的那个地方，但是又很多地方不一样了，这种变和就是熟悉和不熟悉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似乎我应该留下来似的，骨子里那种慢节奏的感觉跟大家是契合在一起的。
0: 我当时回学校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就感触非常深。虽然之前几年都在回学校，就咱们广播之声嘛，但是那会儿回学校就是早上回去以后一天完事儿出来就走了，没逛没待，然后这次呢就提前先学校周围逛了一圈以后，然后我就发现那么熟悉的地方，在那儿生活了四年的地方、期间没事儿也回去过几次的地方、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就是那种陌生感真的
1: 是吧，你也会觉得很奇怪，你说其实也不是说你完全跟这个地方隔绝了很久，你也断断续续有来过、但它的变化你还是没有能够感受到它一点一点的变化、就是那种变化之后完整呈现给你的时候，其实是感觉不太能够接受的。
0: 我当时就是明明就是那一条街，那条街口你进去了，站在路口的时候这是哪儿？
1: 不认识。
0: 看导，我导航没坏吧？那就把原来特热闹特烟火气的地儿就全拿一堆墙给你围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在里边就这也一方面感慨说呀，这真不是我们当年的学校了，另外一方面也感慨说，就现在小朋友在这儿生活太没劲了，
1: 真是
0: 太没劲了啊。然后还有其他朋友提到的一些，比如说7758说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仅19.7度，完全不用开空调，
1: 最凉快的地方。哎，我们当时是去遵义，还有包括去茅台镇的时候，他们不都说吗？说贵州其他地方都特别热，除了六盘水这个地方，温度都不到20度。我们想说啊，真的吗？

0: 但是从很多的从脱口秀演员啊、主持人啊、电影当中都看过，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文化融合的地方。
1: 嗯、
0: 我很好奇想试试，尤其是这些年的时候，也不光这些年了，这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有太多的那些音乐人，尤其是 DJ。你会发现从南非那边出来以后很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我觉得这就跟咱们提到有一些不光是沿海甚至一些小岛的城市的音乐人那个状态很仙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一旦音乐我觉得有着自己独特气质的地方应该还真的挺吸引人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他这个留言开普敦的时候、嗯、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那种特别巨大的岩石和一片漫无边际的海岸线、
0: 嗯、
1: 就营造了世界另一个尽头的感觉。
0: 嗯，然后看着不同皮肤肤色的人说着英语好像很流利，但是这个口音我怎么听着就那么费劲呢，
1: 听不懂。
0: 开普敦无所谓，我们不去，我们今天去波士顿，我们去 Boston。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Oxdana Boston。

0: Ben Jacks whatever it takes。 然后今天在找到另外一个演出的消息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从前两年第一次来到国内演出，再到他的现场的录制进行到影院放映的时候，都让人觉得说是不是真的要去看一看 Hans Zimmer 汉斯季默，绝对的电影配乐大师，
1: 真是
0: 现在在现场跟乐团给你演绎他的那些经典作品的声音的时候，那种感觉震撼一定是非常棒的。
1: 没错，他应该不只是一个传统的电影配乐式的一个演绎了，而是融合了视觉啊、空间啊、灯光啊、电子声音设计等等等等，还有现代化的乐队的演奏，还有庞大的管乐编制这样一种特别的舞台概念所带来的一种感受，就有点是巨星演唱会般的现场效果。
0: 然后这一次呢是 Hans Zimmer Live The Next Level，就再往上提一级，对，然后 Next Level 是他的全新升级。然后因为去年那会儿大家就很多人都在抢票嘛，然后说他的演出就不是那种传统型电影配乐，刚才也提了，加入了很多的视觉、视效、空间、电子等等的内容，所以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呢，会听到很多经典作品，其中也包括了《沙丘》。在不同的展示之下，沙丘电影其实当时也就救了沙丘了，因为沙丘从我觉得它的画面上来说，一方面是给人带来极其震撼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前两天刚刷到，如果有机会我们在各种影城里面都已经见过了，说什么大的开过来的轮船啊，这个那个，大家都在想用 AI 生成了一下那个效果，你试想在一个庞大的空间里边把电影沙丘这一个沙虫的特效给你还原出来，坐在那儿你就看着巨大沙虫出来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一定会非常震撼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用音乐的方式是把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国度也好，或者世界也好的声音给你呈现出来，把这个语言告诉给你了，很厉害。
0: 很多的这些在当中人物登场，它会有一些可能炫酷的配乐之类的，但是沙虫它是非常认真的，你需要嘣嘣敲才出来，它自带节奏感，就你把它演出来就自带节奏感，
1: 走律动的，
0: 对吧？而且在那样的一个广阔的世界里边，很多时候音乐是要填充到一些五言的画面的，就越是那种电影它有很多的空镜需要音乐去铺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音乐的它在看完电影的影迷的心中的分量会更重。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会觉得汉斯季默打造的这种感觉，就像我觉得甚至不比电影本身呈现给你的画面的作用要小，就感觉是无比50%和50%的感觉那样，就搭建了一个你对于整个世界观的一种重新的一个构建。
0: 说了现在票卖不好。
1: 真的吗？
0: 太贵了。然后呢？
1: 便宜点。
0: 就是不行降价啊。然后这个在现场，除了说我们之前提到，比如说沙丘啊，大家最熟的，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就自从那个 Cornfield Chase 那个是 Interstellar 那个
1: 星际穿越，
0: 可能是最火的。但剩下其实大家从小到大，我觉得看那些电影里边全都是汉斯季默的这个作品。加勒比海盗
1: 是不是也有？
0: 黑暗骑士，各位，我最近在重看《黑暗骑士》跟《Dark Knight Rises》，然后之前《Batman Begins》已经看完了，哇，太爽了。然后狮子王、星际穿越、敦刻尔克、
1: 珍珠港、
0: 汉尼拔，等着吧，各位，少不了。然后你要听到他不说电子了吗？狂飙飞车那些作品是不是得给你来点？
1: 也得来点。
0: 之前那么火，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先来熟的吧，《Cornfield Chase》。

0: 每次听完都觉得说应该就深呼吸一口气，
1: 然后稍有一个瞬间的安静，是吧？那个宇宙空间当中的某一个瞬间的留白是没有声音的，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声音的。
0: 所以某一个影片的影迷，或者说是哪个配乐大师的乐迷，能不能就着他的电影的作品的原声自己做一些冥想啊，做一些这种疗愈，对吧？就完全是可以的。我觉得他那种画面感，其实就是大家已经被这个电影相对来说类似于驯化过，
1: 没错，
0: 大家可能更能理解这个音乐当中的一些概念意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纯闭上眼睛安静下来，或者有一些自己的身体上的改变跟调整，真的会很棒。
1: 嗯，
0: 对，
1: 我是很喜欢以聆听的方式去感受这个汉斯季默的，然后包括刚才也跟弟弟提到的另外一位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也是会让很多人非常喜欢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这种音乐的语言是能够被更多的乐迷也好，影迷也好去感同身受的。
0: 然后现在疗愈 SPA 都变成什么样了吗？声音疗愈都变成什么样了吗？
1: 什么样？
0: 就配乐。
1: 嗯，
0: 跟哪儿做按摩？
1: 这费用确实下不来。
0: 怎么又到钱了？干嘛啥事都？咱回来啊，继续咱那个免费的你去吗？回来以后咱们先说那个啥，咱们回来先说那个大家留言去到那些不同的城市哈，这个真的有很多人，比如说7758说了一个我没去过的，然后说建州古城、云南大理几乎没有过度商业化，真的就是我觉得跟咱们想法很多时候是一致的，就别太过商业化，本地的生活气息完全保留，而且还有很多的书画，这些书画都是居民亲自创作的，很沉浸，能够感受到白族的原生生活氛围，很棒哈。
1: Persepati 说上班后第一次出差去就是威海，还经过了文登，然后买了布鞋，再去威海的时候是慕名去了韩国城，然后听过从威海到济州岛说不到一小时，说机票也特别的便宜和优惠，哎，很想再去哈，
0: 可惜不能划过去。幸福这边说我妈一直喜欢海边，去三亚去北戴河都开心的不行，结果我计划有机会就带她去北海玩一玩，先是说租个民宿待一两个月真的很惬意，但是现实来了，不上班了吗？
1: 先不想上班
0: 的事，等等吧。对，你先过去陪一个礼拜，请个年假，然后之后什么时候叔叔阿姨再回来再说嘛，对吧？哎，你知道原来好像去海边真的一带好像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就是海边找一个地方什么住在那儿，这事儿太酷了。当年先是什么《非诚勿扰二》吧。
1: 是不是那会儿还不能在海边搭什么帐篷之类的，就你必须得找正儿八经的住宿地点，
0: 就是他就住那儿了
1: 啊，
0: 对吧？他就住那儿了，他生活就在那儿了，你就看翻山越岭的什么在那儿那么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
1: 啊，
0: 这是什么样奢侈的生活。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发现说什么爸妈退休，或者前辈家里的一些前辈退休以后，家里老人好像就从珠海啊这那的慢慢的好像都搬到海边去了。
1: 没错，你找
0: 很普通的生活，
1: 对，找一些这种海边的一些公寓啊小区啊，往那一待待个把月甚至大半年的，真的很舒服。
0: 哎，之前艾科不是还说这个爸爸妈妈当时其实挺喜欢海边的，然后也是一年的一个海边的民宿，其实租金也不过一年哦，都没有很，我意思是就没有很贵，跟在一个城市里边真正在北京租一年，那这种情况下就当时好像也说就是带爸妈就去那边，然后希望老人跟那儿能体验好久，真的就很棒哈。
1: 小孩子说南宁的老友粉和酸野还没吃够呢。
0: 我老友粉真的
1: 我可以，我相当可以，
0: 很喜欢。我到现在就是，我记得新田是不是跟我说过酸野是啥来着？你知道
1: 酸野是不是那个？
0: 我一会儿搜搜
1: 水果，然后它稍微是加辣椒面儿，
0: 好像是，反正加个什么面儿，我印象是
1: 加辣椒面儿。我不行，我对酸野不太可以，我别的都行，
0: okay.
1: 老友粉，然后甚至说螺蛳粉我都可以。
0: 哎，螺蛳粉真的是，
1: 老友粉太香了，
0: 简直就是粉中之王，够臭够味儿哈。

0: 在北方的朋友会不会比较羡慕南方的湿润？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你还好，哎，你家那边其实也算是湿润跟潮湿的。
1: 你是说我们家吗？
0: 对对对对。
1: 嗯，秦皇岛其实不太，因为你只有在海边，真正在特别靠
0: 海
1: 边，
0: 沿
1: 海
0: 它才能感觉到。
1: 对，尤其是你在夏天的时候，那个海边如果很近的房子里边、楼道里面是。真的惨不忍睹的，
0: 所以就我觉得北方人就觉得干啊，
1: 长青苔呀，那是
0: 是是是，就从小觉得干的时候，就如果突然一下到那么潮湿的地方受不了。但是如果说相应的南方的一些湿润，我觉得切身实地的能够感受到，说好像自己皮肤也润润的，很抹脸油都不用抹。
1: 没错，那是真的皮肤好。但是你到冬天，咱不是聊过吗？那湿冷的天气，骨子里边你感觉穿羽绒服都抵挡不了。
0: 那些年说南方没有暖气，没有什么的，现在其实就相应的开个空调遮那的，就都能过活。但是呢。就是我们就说喜欢南方的湿润这个事儿，有些时候比如我第一次体会到底有多湿润，那会儿就去成都，就说海小豚先说他啊，说这个去过想留下来的城市就是成都，工作原因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三四个月，安逸巴适，好吃的又那么多，夜生活又丰富，一点都不想走，真是。
1: 是我那会儿带着家里和老人孩子去，也是第一次去成都，赶上冬天过完年之后，其实正是个倒寒潮的时候，天气特别的冷，但是你就会觉得吃的太让你舒服了，真的是巴适，巴适到。

0: 啊，吃饭喝的差不多了，再找地儿喝个
1: 喝点茶。
2: 太厉害了，太 happy 了。然后总之就是那个城市，然后晚上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会儿说，哎呦，我下雨了，咱要不要回拿伞？哦，那不用，这不是伞，这叫湿润。小雨啊，小雨，真好。
1: 羡慕，
2: 然后最狠的是当时告诉我们说，今天天晴了以后怎么办？单位集体放假出去晒太阳。

0: 528说云南普洱市的那个，抱歉我没读，但我不确定你读没读啊。他说普洱市到处都是茶树，
1: 没
0: 有、啊、
1: 没读、
0: 嗯、遍处都是茶树，富氧离子浓度高，雨后更有朦胧之感。哎呦，吃着各种菌菇，喝着普海茶汤，这太舒服了。
1: 我记得当时去云南的时候，我们先去了腾冲、然后从腾冲去了大理，从大理又

上周排在第13位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海龟先生已经出道22年，唱山唱海唱自然，这次他们选择唱芦苇，以芦苇比喻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和坚持，既会随风折腰，也能在风雨中重生。编曲上摒弃了复杂花哨的叠加，整体旋律平缓舒服，层层递进，留白感十足。歌曲并不复杂，但是在表达上还是很厚重的。

上期全新先行曲《远距离》在八月初上线，这也是他时隔多年全新普通话专辑的首发主打歌。此曲的阵容很金牌，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黄韵玲制作。这也是梁咏琪继《顺时针》之后，暌违21年再度和黄韵玲合作。歌曲的创作也来自于他自己的故事，计算时差，期待讯息，跨城牵挂，这些平凡的小细节构成了最动人的爱意。真正的爱意。

0: Hola。
1: 丁世光的《凌月》已经连续在榜三周，并且一直稳定在前五的位置，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也连续两期位列前五，很惊喜这样一位不算大众但很有个人想法的原创音乐人被大众看到并喜爱。《凌月》也不算是大众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可见高质量的原创作品是有市场竞争力的。歌曲的风格是标志性的当代 R&B， 但弦乐的加入增添了天涯咫尺的梦幻感。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

整张专辑除了再见爱人的主题曲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有些伤感催泪，其他的歌都是半走心的状态，但一点也不耽误胡彦斌对人生的思考和表达。专辑的首播主打单曲是不用管，笑对人生态度，保持好奇与信仰。

刚才听到的是薛凯琪2026年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的首支上线单曲《自由的夜》。歌曲携手中国台湾金曲唱作人马斯卡，描绘了一场发生在都市夜晚里没有目的地的漫游。Every Piece of Me 是一次回溯自我、向内探索的寻找之旅。这一次的歌曲风格选用了 City Pop 的复古音乐，在霓虹闪烁间记录我们与自己相处的片刻。薛凯琪的声音与 City Pop 的质感很相配。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今天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你能够喜欢。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Shawn Mendes Top of the World。周华健 Moonlight 忘记拥抱像风一样。So meet me underneath the moonlight, light the fire, get your moon right. 李玟你是我的 Superman

0: 张信哲、任素汐有一点动心。
1: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2: 有一点动心，
1: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0: 齐豫、齐秦、唐禅树。
3: 念旧年，我两肩交叠。
0: 叶培《碧晓钓雨后》，
4: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
0: 就听好歌不听话。 A 面第一首歌曲带来2022年电影《鳄鱼来来》Lie Lie Crocodile 的插曲。那么这首歌呢是 Shawn Mendes 在片中为会唱歌的鳄鱼 Lie Lie 配音演唱啊。当时的场景是深夜纽约公寓的楼顶， Lie Lie 和小男孩仰望城市夜景唱出的这首动人的歌曲 Top of the World。

行，罗文作为港乐开山前辈，那么张学友当时正值事业腾飞，所以呢，这个现场被大家称作为两代传承的名场面。请听罗文、张学友带来《几许风雨》，尘缘同途万里人。

虹2008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心跳》，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又是非主打时间了。这首歌呢，真的是像和老朋友面对面的聊天一样的轻松又富有哲思的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1998年《蒙娜丽莎的眼泪》专辑当中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

接下来又是到了现场的串烧，那接下来我们就前往邓丽君1982年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演唱会的现场，来听她的这组 medley。 这三首歌都是老上海的旧日金曲，包括有白光的叹息声、周璇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

0: 君1982年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演唱会的实况，探石声、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请关注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谢谢大家。结束曲呢，同样也是翻唱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啊。那时间呢拉回到1985年，当时16岁的王菲在北京还在读高一呢，发表了这张专辑叫做《迷人的卡勒》哈，里面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我们来听啊，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个人演唱风格的王菲所演唱的《今天的欢乐，明天的梦》。明天见，拜拜。
1: 这般良辰美景。

0: 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很高兴见到气血满满的你，这是每到星期二我们的养生局都会大声发出我们向宇宙的一个小愿望，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是的，这档节目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19年了，我们的听友呢年纪也开始慢慢的步入了中年，所以呢我们更加要注意养生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聊天室中打出了养生局三个字，谢谢你们的光临。没错，今天晚上是养生局，我们四个时段第一个小时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话题。所以有一些老朋友也说，如果你希望我们的五百大巴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超载呀，人很多呀，你就要晒美食。这个呢咱们在星期三自有安排啊，就是每周三会有能量局的时候大家都会安排一下的。同时明天呢又是七夕，本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商家已经提醒大家很多回了，但我今天跟我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还说啊，明天是七夕啊，我才发现各行各业的人也许并不像我们做广播的啊，把这个日子啊节日啊记得很详细。所以再提醒大家，明天是七夕，又逢我们的能量局，又可以晒美食，明天晚上还可以听对唱情歌，将会是一班二班的同学们为大家推荐的他们喜欢的对唱情歌，估计也能够代表很多男左女右的心声。所以明天晚上啊，和你的爱人庆祝完七夕美餐之后，记得来听男左女右。明天的五百大巴是爱情号啊。而今天晚上我们的养生局会谈到什么呢？其实

降低约30%。这个降幅已经可以媲美很多生活干预手段了，就是你每天能吃半块豆腐，都会对你的血压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面呢，就来具体谈谈豆子里的营养密码。不同豆子各有绝活，豆类呢堪称大自然赐予的营养宝库，根据营养构成可以分为三类。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家里的这个食谱当中啊，每天对于豆类制品的摄入中，这三类豆子有没有都安排上。第一呢，就是大豆类，这也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最了解的豆类食品，黄豆、黑豆、

0: 觉得他真的很有超前的意识哈，在那个时代里用这样的一首歌来鼓励我们所有的默默无闻的啊小黄豆啊，大家齐心合力啊，攥成一股力量去对抗这个世界。还有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位置上来，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一颗小黄豆哈。说到这个豆类食品呢，刚才我们讲到它是非常有营养的，那关于豆该怎么做，平常你的生活中都有哪些豆制品的摄入的方法，也欢迎各位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大家分享啊。这个黄豆啊，你一般都怎么吃啊？是家里面这个做豆浆，还是说有时候哈会吃一些，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毛豆，就是煮一些毛豆花生啊，在这个季节当中，还有的人呢会有这种卤豆子，还有一些炸豆子，反正其实豆子的这种摄入方式还是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啊，生活小能手们，大家彼此呢互相分享一下。而养生局呢，我们当然要从学术的角度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养生局的黄豆以及豆类怎么吃最有效，你要记住这套黄金搭配。知道了豆类的好处，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吃才真正对健康有益。有一位营养师在2026年医院的公众号上发文，给出了很实用的建议。第一，杂豆充当主食，替换精米白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杂豆类，包括红豆、绿豆、鹰嘴豆，用它们来替换那些精米白面。大豆呢做成菜肴，替代部分的红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豆类就分黄豆、黑豆和青豆。具体的操作很简单，煮饭的时候呢，用1/3的杂豆加2/3的大米一起来做杂粮饭。杂豆呢提前浸泡8到12个小时，连泡豆水一起煮，营养不浪费。每天再搭配200到250毫升无糖豆浆，或50到70克北豆腐，补足大豆的摄入。豆类虽好，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记住一些细节。首先，烹饪要首选蒸、煮、炖，因为煎和炸等烹调方式会显著地增加豆制品的脂肪含量，并破坏蛋白质的结构，不利于人体消化吸收，所以更加推荐采用蒸、煮、炖、干炒等清淡少油的烹调方式。那些很爱吃麻婆豆腐的朋友，立刻不高兴了。确实啊，在豆腐的烹饪方法当中，你如果是到餐厅里特别容易多出现的，比如川菜馆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麻婆豆腐，这道菜可真是太下饭了。而且我常常觉得麻婆豆腐一定要是很多人在一起吃，就感觉那个豆腐顷刻之间就没了，那种感觉像吃热冰淇淋一样，很有趣哈。所以你看到很多团餐，尤其你出国旅行啊，如果抱团的话，一定会有的一道菜就是麻婆豆腐，还有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你每当出国，在这个大家一起吃团餐的时候，才知道到底有哪些我们最著名的家常菜依然在海外啊经久不衰。咦，时间已经到了21:27了，这个时段呢，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内容就先到这里。稍后呢，会和你继续分享豆类虽好，但要记住的6个细节，就是我们怎么吃才能让这个营养发挥得更好。或者有一些痛风的朋友吃豆制品呢，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小担忧，那我们怎么去食用这个豆类，对你的身体也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同时呢，营养也会补上。我们稍后会在第二时段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那各位小伙伴们，注重养生的各位啊，如果今天晚上刚好在认真的收听，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我也是会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多多加精。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发自肺腑的一些留言，很感动啊。稍后呢会与大家共同分享。那我们转个身，继续今天晚上的养生话题，我们就主打一个豆。 肉类食物。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

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此刻窗外的温度我来看一下，感觉是比曾经啊凉爽了很多。谢谢你在这个时间点里没有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和我共同享受500大巴传出的音乐还有养生的话题。此刻朝阳区的温度是27度。

的身体非常的好，常吃豆类食品呢，你的血糖血脂真的在发生变化。提到了很多好处之后呢，我们来聊到生活里该如何更好的去饮用这些食用这些豆类。刚才

也大幅的提高，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还有一些调味的豆干，比如说香干、熏干、酱油干、卤干，这个钠的含量都是较高的，也要少吃。第三呢，就少吃各种风味豆，不要经常吃芥末青豆或蒜香青豆之类的小零食，这些呢大多是油炸加工，脂肪的含量猛涨，还加了盐、糖等调味品，不适合作为日常的补充。第四呢，就是老人吃豆要选好消化的，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在减弱，整粒的大豆就是会有难以消化的这种纤维素，吃多了可能会加重肠胃和肾脏的负担，建议选豆腐、豆腐脑、豆浆等豆制品，更容易消化，营养价值利用率也会更高。第五呢，也是很多有痛风的朋友非常疑惑的，那我该怎么办呢？有痛风的朋友啊，喝豆浆会更友好。大豆中的低聚糖容易引起胀气，而加工成豆浆后可减少胀气因子。至于嘌呤问题，干大豆确实嘌呤较高，但经过浸泡磨浆后，嘌呤呢会被稀释或损失一部分，痛风患者可以适量的饮用豆浆。一会儿呢，我也会给大家谈到，就是有一些肾不太好的朋友对于豆制品呢可能也有些担忧，我们该怎样的注意。第六呢，就是煮豆浆小心防钾肺。煮豆浆时加热到80到90度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个呢是钾肺，不代表熟了，

还是有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养生当中豆类食品的摄入，建议大家每天啊，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到底吃的豆类够不够的话，你就每天都会安排豆腐，就一定会保证自己豆类食品的摄入了。

是的，每到养生局同样还会出现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汪苏泷翻唱薛凯琪的 Better Me。 咱们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既是爱自己，也是让爱你的人放心啊，你呢更健康更美好，好运呢也会常驻你的家你的身上的。养生局都晚上聊到了这个豆制品哈，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喜欢吃的就是豆腐的做法。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也是这几年我刚刚吃到的一个，就是油泼豆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家里做过或者在餐厅里点过这道菜，其实它就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清蒸鱼的做法，就是把豆腐烫一下，然后呢就是放上老抽啊不生抽，还有一些葱丝啊香菜呀辣椒啊调一下料，把油泼上去，豆腐先是在水里烫一下的， 放一点盐把它的豆腥味去掉，而后呢就把豆腐老老实实的规规整整的放在盘子里，而后撒一些香菜呀，还有小葱丝啊，还有大辣椒，哦不是小辣椒，就是那个红辣椒。我自己是没有做过的哈，我是我妈妈给我做，但我很喜欢吃，就是这种做法我能把一块豆腐全部都吃完。 就是这是我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得到我吃了一块豆腐，而不是说你像吃炒豆腐啊，或者是麻婆豆腐，这个可能别人跟你分享嘛，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多少。如果你想完成今天晚上我们养生局所谈到的每天这个豆制品的含量要补充到，那么我觉得这个油泼豆腐也叫烫豆腐，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做法。我刚才说的是我看到的哈， 我自己没有亲自做过，有点汗颜，但是方法很简单，还会放一点蒸鱼豉油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做法很美味，同时呢就是在你吃素的日子当中也同时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味觉上的满足感。大家的生活当中啊，在豆制品的这个摄入方面有没有到量啊？ 我看到这位小墩儿，他说我喜欢老妈做的家常葱烧豆腐，很入味很好吃。哎，这个也是家常菜当中很重要的。我刚想说小墩儿哈，小墩儿以前应该是我们兄弟频率的一些常驻的听友，他说我之前常听的体育广播停播后我才明白，真心喜欢的节目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格外的珍惜。 感谢大家和丽姐的长久陪伴，这个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守护音乐广播，守护我们喜欢的频率和节目，因为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时刻会让你知道结果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在我们还能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用心用力的去爱他。没错，你这个做法非常的对，大对特对。 不光是我们这个频率啊，你喜欢任何一个频率，任何一个节目，请你都比平常要更积极的一些和他在一起。这位男恩，他说加班，下班听了几年的车载。

气的名字，也让我给他加个精。现在你已经是三道杠了，挺厉害的。明天晚上我们会大批量的哈给大家加精，尤其是明天一个人啊，可能没有办法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享受这个七夕节日的朋友，我们男左女右呢也将会给你大加特加。所以明天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日子，对吧？没有什么孤单啊，或者说哎呀。

五百大巴，四季与你，就是能够给你的，我们都想给你。在晚间时光的收音机里。We are falling down again tonight. Everybody.

0: 祝福每一位男中女幼听者有份，大家都会健健康康白白嫩嫩啊，说白白胖胖你们又不高兴了，咱们就都白白嫩嫩哈，不管是有肉的嫩还是说非常精瘦的嫩啊，咱们都是保持这种向上的积极的很阳光的状态。不管咱们是不是每天都撸铁啊，不管每天是不是都运动，但是咱们能够在饮食方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吃进嘴的和迈开腿的结合的每一天的人生状态。说到这个养生局，每到星期二的时候也是我自我的一种学习的时间。自从听了这个养生局之后，我首先在每天的这个走步的步伐当中会给自己一个定量啊，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数量，或者每天一定要半个小时，不管是骑自行车呀还是每天在家里啊这种室内的健走或健跑啊，都要给自己一个相对每天完成的。记得我们在上周吧，不是分析过一位朋友他跟我们讲解的一些生活的运动的小规律啊，就是你哪怕一天就做一个俯卧撑这件事情，如果你坚持下去，它也会在你的身体上发生微妙的变化，好吧。每到星期二你就感觉到有人又来给你小小的提醒啊，祝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用户76 7568来说，支持一下韩丽，谢谢你的支持，我也希望你给自己一个容易记住的名字，因为你都已经是两道杠的听友了，你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好不好。哎呀，少年的追梦秀恩爱了，给我对象做的减脂餐，你别说啊，做的还挺像模像样的，这就是标准的减脂餐，虽然看上去哈就是清清爽爽，吃上去呢也是安安心心，但总觉得有那么一点寡淡，但没关系，你每周可以给自己一天的 happy day， 就你其他的六天都是这种健康的很营养的，但有一天呢你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奖励自己，你是订个汉堡啊，你还是吃点火锅撸个串啊，不会让自己在这种食品上得不到快乐哈，我觉得这是相应的结合的。第三时段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8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3度，七夕是一个好天气。同时明天也是男左女右的能量夜，我们会给大家加金，也会来晒晒这段时间你们的美食。今天晚上你可以整理一下你的手机照片喽。

听完星光在歌唱，我们来听电台里的暖文章。明天就是七夕节了，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一个好的伴侣是你一生的救赎。最好的爱不是把你从生活里救出去，而是改变生活落在你身上的重量。人们很容易把爱情里的救赎想象得过于戏剧化，在你的人生摇摇欲坠时，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看懂你所有的伤口，再把多年孤独留下的裂缝一一的修补。可真正长久的伴侣关系往往安静得多，它发生在普通的清晨、艰难的低谷、医院的走廊、尚未付清的账单、彼此状态很差的晚上，以及那些谁都不太想面对却仍愿意坐下来谈完的时刻。一个好的伴侣无法改写你的童年，无法阻止失去，无法保证事业顺利，也无法替你挡住人生里的每一次失望。他更不能替你完成那些本属于自己的成长，但他能够改变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你是在怎样的情绪环境里经历这一切。困难依旧存在，可你不必一边处理人生的问题，一边猜测身旁的这个人究竟安不安全。这也是为什么一段糟糕的关系往往会制造第二层痛苦。工作、金钱、家庭、年龄与未来本来已经足够令人疲惫，亲密关系却又成为另一处必须警惕的地方。你开始分析回复速度、语气变化、沉默和表情，外面的世界已经让你精疲力尽，回到家却还要继续上一场情绪的夜班。好的关系恰恰相反，它珍贵的地方不是生活从此再无痛苦，而是痛苦不会因为关系里的不确定而被反复的放大。你可以疲惫而不必强装快乐，可以承担害怕，承认害怕，而不必因此失去尊严。时间久了，爱不再像另一场必须考高分的考试，而逐渐变成一个终于可以卸下盔甲的地方。一个真正让你安心的人会悄悄改写你对爱的旧经验。很多成年人走进亲密关系时，身上其实带着一些连自己都未必觉察的旧规则。也许小时候只有听话、优秀或足够有用才更容易得到爱，也许冲突之后迎来的总是冷落，也许袒露脆弱会被嘲笑，犯错则意味着惩罚。我们把这些事情叫做过去，却常常仍在按照过去的逻辑安排今天的关系。直到有一天，一些陌生的事情开始发生，你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却没有被羞辱，你们产生分歧，对方并没有因此消失。你哭了，没有人指责你矫情或操控情绪。你说不，爱也没有因此被收回。他们从外表看并不轰烈，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会慢慢教会一个人，亲密
并不一定意味着危险。这正是健康关系某种深层的修复作用。不是因为伴侣变成了你的心理医生，不是因为伴侣变成了你的心理医生，也不是让另一个成年人承担父母的职责，而是长期稳定的善意，为人与人可以怎样相爱，提供了新的证据。一个人真正相信安全，

甚至会溢出关系本身。你犯错后能够道歉，却不再立刻陷入羞耻。你建立边界时，不再提前为被抛弃做准备。你做一个普通决定，也不必写一篇长篇解释。伴侣并没有替你制造出另一个人格，他只是给了你足够的安全，让那些原本就属于你的更加健康的部分终于有机会长出来。与你共同生活的人最后会成为你内心声音的一部分。长久的关系本质上已由无数次重复构成。餐桌边说过的话，争吵后车里的那场对话，你人生最低落的一周里床边传来的声音，并不会说完就彻底消失，他们会在岁月里一点点沉淀。伴侣看待你的方式最终很可能进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影响当然可能是破坏性的。如果长期生活在轻蔑里，你甚至会在批评真正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自我审判。如果你的敏感、野心、热情总被嘲笑，你迟早可能主动把这些部分收起来。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自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许已经在一个不断把真实自我视为麻烦的环境里生活了很多年。但反过来亦是如此，当有人始终以尊重而非嘲讽回应你的付出时，你会慢慢学着拥有他们那份沉稳的视角。遭遇挫败时，你会想起那个人，他不会将失败等同于一无是处。当你怀疑自身能力，他们的信心并不会奇迹般让你变得强大，却或许能阻止你过早地放弃自己。所以选择伴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选择未来无数个普通日子里什么样的声音会陪着你。吸引重要，心动重要，共同的快乐当然也重要，可还有一个不那么浪漫却可能更决定一生的问题，和这个人生活很多年以后，你会越来越害怕做自己，还是越来越能够安住在自己的人生里？好的爱给你的不是观众，而是一个见证者。人生里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是一路走来却始终没有真正被谁看见。一个成就如果没人知道你为他付出了什么，喜悦有时也会显得单薄。一场痛苦如果每次都必须从头解释才可能被理解，它会因此变得更沉重。甚至连幸福如果没有人知道你曾等待他多久，似乎也会少一点完整。真正好的伴侣会成为你漫长人生的见证者，他记得你曾经差点没有投出去的那份简历，记得你失眠最严重的那一年，记得你为父母担心过什么，也记得哪一段友情曾真正伤过你的心。他认识的从来不只是事情本身，而是知道那些事情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被看见和持续得到赞美是两回事儿。
成熟的伴侣不会对你的所作所为一味叫好，他们或许会和你持不同意见，对你提出质疑，或是点出恐惧正在扰乱你的判断。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让人承受，是因为他们的坦诚根植于彼此忠诚的相处氛围之中。批评不代表要疏远排斥，观念分歧也不意味着爱意已经消散。很多年以后，这样的陪伴会变成一个人生命中的连续性，世界会不断更新你的身份，职员、伴侣、父母、病人、成功者、失败者、陌生人、逐渐老去的人，可始终有人认识不同阶段的你。他的存在像是在说，我记得这一切发生以前你是谁，而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仍然记得你。真正好的伴侣不会要求你缩小自己来维持一段关系，有些关系能够持续很多年，只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在慢慢的消失，他越来越少提要求，越来越少表达情绪，也越来越不敢拥有野心和任性。他开始熟练地分辨哪些话题会引发不快，哪些愿望会被认为太麻烦。从外面看，这段关系似乎十分稳定，可如果稳定必须用自我消失换取，那本身就是另一种失去。好的伴侣关系当然需要妥协，但妥协与消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有时候爱意味着改变一个习惯，重新安排计划，或者暂时把另一个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偏好之前。可健康的妥协结束以后，房间里依然应该有两个完整的人。你不必为了维持和平就永远沉默

一段真正滋养人的关系，最明显的迹象之一反而是扩展。你会变得更好奇，而不是更害怕。原来的友谊仍然能够继续，你的野心有呼吸的空间，你甚至可以拥有许多完全与伴侣无关的兴趣。爱成为一个安全的基地，让你从这里继续走向更大的世界，而不是一间必须不断缩小自己才能住得下去的房间。最好的伴侣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真正持久的亲密不需要靠囚禁彼此来维持，他愿意认识那个不断变化的你，而不仅仅像战友初见时的你。他对这段关系有足够的信任，所以允许你移动、成长、学习、失败，然后再回到彼此身边。有时候所谓一生的救赎看起来只是一些极其普

这些事情大概不会出现在需要戏剧效果的爱情故事里，而这恰恰是他们珍贵的地方。长久关系真正依赖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情绪高潮，而是稳定，一个持续让你的真实生活轻松一点的人。很多时候比一个不断制造强烈心动却让你长期猜测自己到底站在哪里的人更接近爱本来的样子。久而久之，这些平凡的举动构筑起一套情感支撑体系。你清楚，总会有人接起医院打来的电话，在你听闻噩耗后有人守在身旁，有人真心问你的近急庆贺，毫无攀比之心，愿意一遍遍倾听你内心的惶恐，不会因你反复倾诉而让你心生愧疚，还能觉察到你疲惫的程度远比自己口中所说的更加深重。或许这才是所谓一生的救赎真正的样子。它不是某一天一个人轰轰烈烈地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而是在成千上万个普通时刻，它的存在让你没有彻底孤零零地困在自己的人生里。他不能替你走过所有困难，只是一直陪你走得足够久，让你最终重新记起你自己其实也有继续走下去的能力。爱不能治愈一切，但至少不应该反复撕开你的伤口。有些伤本来就不应该要求一段亲密关系去治好，抑郁、创伤、丧失、成瘾、复杂的家庭经历以及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往往需要比爱情更多的帮助。如果期待伴侣解决所有问题，不仅会压垮两个人，也会让亲密关系变成永无止境的救援关工作，也会让亲密关系变成永无止境的救援工作。可是一个伴侣依然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未必能够治好你的伤，却至少可以不慢不惊心地反复地碰他。如果你害怕被抛下，他不必利用忽冷忽热获得掌控感。如果过去的羞辱深深地影响过你，他不必在争吵时拿你的脆弱作为武器。如果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信任，行为让信任终于有地方生长，这也许是一种更现实的疗愈。不是另一个人负责把你修好，而是你终于和一个不会不断破坏你修复成果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依然要为自己的情绪、选择和成长负责，他也同样如此。但就在这两份彼此独立的责任之间，一种非常温柔的体验出现了。你终于可以被爱，而不必同时不断从被爱这件事里恢复。这样的关系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过去消耗在揣测、试探和反复分析上的精力，开始重新流向工作、友谊、兴趣与创造。你的大脑不必整日忙着求生，糟糕的日子依然会出现，却不再有那么多是由最亲近的人制造的。直到这时，

人，甚至不是毫无费力的契合，而是在生活失去浪漫滤镜之后，他仍有能力留在关系里。

但这篇的有一种醍醐灌顶啊，很警醒的感觉。我相信对你接下来的情感发展和对另一半的这种相处里会有很大的帮助。来，让我把还没有与大家分享完的这部分，也是最后的，将整篇文章啊推向一个主题的最后几个段落与大家分享，就继续伴随这首歌吧。所以，一个真正适合你走很久的人，最重要的品质，也许从来不是完美、迷人，甚至不是毫无费力的契合，而是在生活失去浪漫滤镜之后，他仍有可能和能力留在关系里。压力很大时，他还能不能保留善意，基本的善意？事情复杂时，他会不会立刻把你变成敌人？不可避免的裂痕出现以后，你们有没有能力一起把它

来自白安的这一首是什么让你遇见这样的我，也是很久没有分享了。这篇的文章虽然很长，但我非常希望和大家分享。当然有的朋友也说，可能在每个年龄段大家对爱的认知不太一样，甚至有时候也产生一些对于爱情的怀疑等等。我觉得这些想法的瞬间出现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情绪使然。但是这篇文章其实最重要的也是在它尾声的时候，将整篇文章的利益推向高潮的点，就是一个好的爱人和一段好的爱情，并不是让我们凭空中又多了些什么，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每个人又找回了自己。所以这也是像多年前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爱情它最终看似是两个人的事情，实际上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就是你如何对待你自己和你如何对待对方之间，最终还成为你自己一个人发出的所有的判断和想象。那么明天是七夕啊，也祝福男左女右的听友们都会拥有让你能够找回自己，让你在这段感情当中越来越有安全感，并且也开始让你的人生得到拓展扩展，而不是因为做了妈妈啊，有了责任之后你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窄，你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少，你依然是那个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的女人。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孩子的妈妈会说，现在孩子这么小，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围绕着他展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重心的调整，但是也不要放弃爱自己这件事情。尤其是七夕，其实从原来的对七夕的理解来说，我今天还跟小伙伴们说，我说七夕其实在古时候它更重要的一个日子，它是女生们啊，就是女子们一个技能的大比拼，就是大家在这个七夕叫乞巧节嘛，会有各种各样的，哎，你会做什么样的手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技能啊，我有什么，可以说是大比武啊，各种技能大比武。于是乎我就想到了，哎呀，真的是很汗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女生朋友，她们现在会做很多很精美的手工，甚至她们还会勾那种帆布袋，一种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小物件等等等等，勾得特别的好，就跟你看到的买的这种成品是没什么差别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不会。后来我就在想，哎，那现在的女子们到底还有些什么样的技能啊，我是指比如说织毛衣啊，像以前什么腌咸菜呀，我们的上一辈的人他们非常会的一些技能，我不知道男左女右的女友们你们还都有哪些。明天呢我们也可以在晚间节目当中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呢时间到了22:41，肯定有朋友提醒我了，今天晚上你的暖文章那么长，会不会500大巴没有办法坐满500位朋友呢？你是不是此刻也应该让500大巴上线一下了？来吧，让我看一看还有多少朋友在收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呢。登录听听 FM 助力500大巴，明天晚上我们是能听到500的歌还是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就由大家来决定了。好像我对500挺有信心的啊。

8月18号500大巴的第三次登场，大概也就确定了今天晚上我们车上会有多少位朋友了。有好多朋友问怎么能看到聊天室的人数呢？这确实是听听每天晚上给我们的人数盲盒哈，我们是看不到究竟实时在线有多少位听友，只能在下班以后他会给我一个成绩单甩给我，大概在23:02:03的时候，就是我从直播间下到一层的时候，哎，成绩单就拿到了。我会把它在我们的节目回放里面改标题，写上这个数字。那节目的标题它大概会在23:16的

来自王若琳翻唱的《亲密爱人》啊，是一首非常舒服、非常柔和的版本，在这个晚上，在睡前也送给你。愿《亲密爱人》这样的一份美好的感觉，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无论这个人是否出现，你都会坚定地相信，爱情给予人的美好，永远应该是像歌里面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不是那些只要一想起啊你就会紧张，只要一想起总觉得这是一种人生并不好的状态。就像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中所提到的种种，可能今天晚上你有点困，听这篇文章你的那种吸收感或者说对他的那种感触也许还不及你明天早上醒来以后如果愿意再听一遍的话，它可能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我今天是第一次觉得，哇，中间这个隔断真的是很影响我的整体的发挥。但是也怨我啊，没有把这篇文章的整个节奏把握得更好，这样就可以在第三时段尾声就彻底的，让这篇文章以很圆满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但怎么说呢？因为我不可能第一首歌也不播嘛，它整个时长就是这样个样子的，或者说在晚间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希望它还是比较舒缓的。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之所以喜欢听暖文章，是觉得我在暖文章当中并没有任何的说教的感觉，而是很真切的和大家分享。我真心的觉得这是一位知音的听友，谢谢你能够对于我的朗诵的暖文章给予这种非常发自肺腑的一种评判吧，评价。这种评价是来自于我们真的在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的暖文章当中建立起的这样的一种默契吧。因为如果单纯从朗诵的学术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朗诵水平真的很普通，没有那么多的更加让人觉得可圈可点的专业上的能力吧，更多的是我愿意把我内心里给予这篇文章的喜爱和你与你分享那种强烈感融进文章中。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它其实是一个英文版本的文章，我觉得中文的翻译也是非常的到位，其实它的字很小，但我还是愿意和你把这篇文章一起听完。因为有时候能够很有耐心的听完一篇文章，甚至是从头到尾听完一档广播节目，在如今这个时代都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你却做到了。所以也请你肯定自己内心里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你能够捕捉到别人给予你的最长情的善意。广播里每一位主持人都是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和你分享。

0: 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直播之夜，那昨天呢没有开视频直播，今天早早的把它打开了，所以今天晚上呢你既可以听也可以看。如果你想看直播间当中的我，那么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看见我啦。当然我们的互动老方式还是我们的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今天晚上我们话题不限，畅所欲言。刚才还在跟同事们聊天，说明天就七夕了，过得好快啊。其实要不是别人提醒我的话，我真的是忘记了七夕这样的一个节日。虽然说生活真的是需要一些仪式感，但是确实好像我发现已婚人士好像对于这样的仪式感越来越淡了。不知道你会打算

告诉我，今天晚上的开场曲来自陈绮贞。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告诉我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也可以告诉我你明天七夕的安排。哎，这个七夕这个节日呢，其实由来有很多的说法。刚才还在跟大家聊天，我说我看到过一个版本，说七夕呢，其实牛郎织女他们并不是情侣，也不是夫妻，他们只是同事关系。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一年才能交汇一次嘛。然后呢，人们就是世间的人们就觉得，哇，这个象征着那种思念隔着银河，所爱隔着山海。但是呢，却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就以此来表达作者的思乡之情。不是，就是表达作者的这种思念和爱情的这种忠贞，以及此生不渝的这种信念。所以呢，就把它美化成为了一种爱情的象征。那如果这个传说真的是真的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牛郎织女呢也肩负着 CP 的重任啊，就是不是真正的夫妻，但是为了人们的信仰，人间的这种守护，他们也每年相会一次，并且带来了这样又浪漫又有意义的七夕佳节。好吧，那么七夕还承载着多少人的愿望，或者说多少人还会选择在七夕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里面，拥有着自己去浪漫的方式，也可以告诉我。好啦，那么现在呢，不管你是选择收听还是收看，都可以找到我，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收听互动，那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收看并留言。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我们来听 Fox 胡天宇，这首歌叫做果汁。

这首歌来自 Fox 胡天宇，叫做果汁。是的，果汁，不是果汁粉你一般。好，那么大家呢也在聊着七夕节的一些安排，就是说到这个仪式感，其实很多时候呢，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反而会少了一些仪式感？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女生来管家，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所以呢，钱基本上都在自己的手里。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对方就会想说，那要什么仪式感呢？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其实你可以自己去买。就是两个人当结婚过日子之后呢，可能就会由最初的那一种恋爱模式切换到一个共同的就是共同战斗的一个战友模式，所以呢彼此之间就没有了那些可能还有一些试探啊，或者说一些暗示啊，所有的话都是摆在明面上讲。虽然说这样呢确实少了一些浪漫，少了一些仪式感，少了一些朦胧感啊，也会少一些惊喜，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觉得这种状态反而更踏实，那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对吧？反正呢我是属于后者，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一种更浪漫的方式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浪漫的《追光者》，来自岑宁儿。

这首歌很适合夜晚来听，叫做《在夜里跳舞》，来自单依纯。刚才呢，在抖音已经收到了明天的几份订单。那大家想要下单歌曲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或者是这个抖音的评论区都可以啊。那不管是明天还是后天，尽量都满足大家，给大家发货。对，我们每周其实都可以来一个订单之夜啊，因为大家下的订单基本上就可以凑够一期节目的歌单了。对，都不用我出手，大家就已经把它填满了。我觉得这。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畅所欲言，没有话题，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七夕的安排和对七夕的一些感受吧，理解，这好像这个小时候写作文一样哈。来来来，写一篇作文，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这篇作文呢突出了什么样的中心思想还有呢，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电影，如果要是说学校组织看一场电影，回去必然要让我们写观后感，不管你是看电影还是看演出，反正观后感是跑不了的。这个观后感，哎，到底有什么感觉呢？我不记得当时写过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只记得这件事本身，观后感是肯定要有的，这个必须要有的环节啊。好吧，那么明天呢，我们就是七夕的正日子了，明天呢预告一下，我们会带来一份七夕的歌单，也会有这个大家的订单含在里面啊，那尽量满足各位。好，如果想下单的朋友依然是可以通过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看我的直播，评论区下单，直接订单冒号歌手加歌曲名就可以了。好吧，那么下半段我们继续听歌，第一首歌来听蔡依林的《诗人漫步》。

范晓萱叫做过期。任何的事物都有期限，都会有保质期，但是爱没有。

小轩，今天晚上我们有老歌，也有一些新歌，还有一些小众歌曲。那刚才大家呢也在聊着天哈，好多好多好多朋友问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牛来。其实说实话啊，我依然是坚持我的一个观点，其实牛来这样的电影呢，它确实是一种现象，我还是相信存在即合理。你说牛来好看吗？也许它不能用好看与不好看去评判，但是它确实给了一部分乐子人去猎奇的心理，满足了很多人去猎奇，想要去缓解压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自己开心快乐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很多人我愿意花25块钱的电影票，我去电影院看这样的一场，可能不能被称之为电影。如果你按什么电影院学院呢、一些这个标准来讲，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影，但它却是一个很抽象的电影，可以满足让我们快乐。那这个快乐，如果你愿意为了他而花这个电影票的钱，它就是值得的。如果你不需要他给你提供来自这25块钱的快乐，那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愿意花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接下来我们好歌不断，下一首歌依然是我放过

那么骄傲重遇版这一版呢更加的轻柔一些，来自金海心。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从七夕聊到了电影，也聊到了大家的一些喜好啊，我觉得很好，很有意思，看一下大家的想法。当然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订单，新田也说啊，那么骄傲这是小柯老师的作品。好，这个麦承欢说，下周我将去北京一趟，开启一段北京之行，希望一切顺遂，平安归来，心怀期许，静候佳音。好的，那你的订单呢我也收到了，先截图留着明天发货。那最后呢又来到了我们的晚安曲时段，晚安曲我觉得特意留了这一首，因为它的寓意很好，希望美好的一切都会被你定格，所以这首歌我们就来听范乐团《美好的一切终会被定格》。也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晚上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晚安好梦，明天见。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北京广播电视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雨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出师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节嘛，对吧？七夕，那不仅要带上自己的情人，也要带上小情人，对不对啊？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和乐美美出去玩，开开心心度过七夕。Miss 白也提到了说，哎呀，这个七夕只想好好的休个假，因为到了新岗位，超级忙也超级累。我觉得不要拽我再出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了，只要让我好好的睡个觉，就已经是最浪漫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各位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在北京今天晚上，包括从白天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值得大家七夕节去打卡的地方，包括像星级酒店的七夕套餐啊，还有包括像商圈的一些主题活动啊，以及还有一些特殊的演出活动等等的。那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想好七夕到底去哪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一些灵感。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听就会让你想恋爱的歌曲。

0: 的都是让大家一听到就会想起甜甜恋爱的。没错，今天就是狗粮满满的一期节目。
1: 是你喜欢，你说实话你现在喜欢听这种小甜歌或者大甜歌吗？
0: 那、当然喜欢了、你不知道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别人谈恋爱吗？咱们俩上次不是交流过这个话题吗？
1: 你可以自己

0: 会有一些关系哈。
1: 是，还有 Snoopy 提到了说，哎呀，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前面一对老夫妻，虽然感觉他们步履蹒跚，但是两个人依然是手牵着手的，嗯，那一刻就觉得我，哦，真的很浪漫。
0: 是的，你看牵手这个动作很多其实年轻人，嗯，
1: 我现在好像已经很

0: 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专属福利上线，上中国移动 APP 可免费领取30天易刊管家权益，限量10000份，7×24小时秒接通，不限咨询次数，无隐形消费，守护全家健康。详询10086。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

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在北京在今天还有非常多活动，比如说我们先去看一些景区吧，像玉渊潭公园今天晚上6点到6:40将会在他们的中堤桥南举办

0: 看一下，然后就是说谁谁谁，比如说王先生跟
1: 就传了他们两个的照片上去，
0: 对，然后传到那底下人就疯狂鼓掌，然后我在人群当中人在哪儿呢？
1: 谁？
0: 对，
1: 哪个？
0: 你只能抬头看到这个人，地下这俩人在哪儿不知道啊？
1: 还有在慕田峪长城这次也推出了七夕夜游专场，涵盖了限定的文创好物，还有特色的饕餮盛宴、梦幻长城夜游以及星空研学等等多项福利，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古老的城环还有璀璨的星河间度过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想象一下去长城过七夕，我怎么脑海当中突然出现的是孟姜女哭长城？
0: 对，还有就是我想到了那个马特达蒙演的那个
1: 长城
0: 啊，The Wall。
1: 你可以今天晚上

0: 谁有浪漫过敏症？
1: 我有浪漫过敏症。请今天大家都让我浪漫过敏好吗？来继续把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继续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0: 来自沉默之的这首浪漫邂逅。那浪漫当然也要有一些礼物加持，对不对？刚说了送花送不到心上的话容易在垃圾桶旁边捡到它，那如果你收到了一颗珠圆玉润的珍珠的话，你可能扔的时候你还会稍微掂量一下。
1: 还扔？这个怎么可能扔呢？
0: 比如说是自己不喜欢的人送的，那你觉得说太贵重了不好意思接受对方的这份心意。
1: 对，太贵重了我就不收啊。但是我一定要给别人推荐一下，是不是啊？
0: 嗯，对，就是这样的。你送给我的这个吧，我虽然不好意思收，
2: 但是我可以自己买。你说是不是啊，艾科？对啊，送珍珠的寓意太多了，真是和圆满，对不对？
0: 来，大家先介绍一下你在哪里吧。就这样就给人。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湛江的咱们珍珠的原产地，然后这次我来到现场才看到这么多。 我曾经没有见过达科亚的珍珠，包括还有那个澳白，我建议大家就先进我们的直播间先去锁定一下，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款式，无论送给自己也好，还是说送给自己的伴侣也好，或者送给自己的妈妈女儿都可以，总有一款适合你。你不来不知道，就是你没有对比的话，你可能只看单独的一个某一个款式，你会觉得哦啊，
0: 它可能是这样最好的了。但你对比才知道说什么叫做高货。对，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现在大家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因为艾科小姐姐快来跟我们连线了，所以呢看到主播小姐姐展示了好多珍珠啊。哎，你坦白讲，真的你坐在这一群珍珠中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她都珠光宝气。
2: 我觉得全都想拥有呀，就是你要昨天我在搭配珍珠的时候，因为我个人本来就 比较喜欢珍珠，我就喜欢买饰品，然后我自己呢就是戴珍珠的这种设计款式的这个配饰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来到源头我就感觉好像就用那句话说老鼠进了米仓。
0: 你上次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2: <笑>你说怎么办，就喜欢花钱。
0: 你就说吧，是不是这个拆不能再出了，越出兜里越穷。<笑>
2: 我真的觉得他们在给我做局。<笑><笑>
1: 啥呀，你俩怎么聊到这儿上了？
2: 做局只坑我一个人。没有，就是咱们 现在来到这个湛江的原产地，你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要去买某一些邻国的品牌，因为他们其实品牌的溢价非常非常的高。你可能在国外去买那么一条阿克亚的珍珠来到我们的现场啊，能买好多件，就一套能让你可以提了带走。我觉得这是性价比的王者，而且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珍珠的认知度还不是很多。我们就期待说大家能挑到自己喜欢的款式，这是第一。第二，能拿到最好的品质。
0: 对的对的，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活家当中还专门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科亚珍珠，大家一直以为这可能是邻国独属的一个品牌，但其实不是，它是海水珠的一种品类啊。所以包括今天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款式，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实心的样式嘛。哎，你比如说你自己种草的是哪一款？
2: 我特别种草，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套微笑款，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然后我还在给这个微笑款搭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单链它其实剪的比较单调，就给它配一个满珠的项链再搭配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浑身贵气十足。而且它是那种很时尚大气又很百搭的一个套组。这个项链呢和我的耳钉加起来才1000刚出头，而且今天进入到直播间，
0: 然后有满这么多活动，如果说你在我们的直播间去下单任意一个朋友啊，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你的一个胸针。如果你满了1000，我们还会有一个戒指送给你。那就好多的福利啊，大家去到直播间当中就可以领到了。小耳朵们也都给你总结了，对，艾科每一次出去啊花的比挣的多，所以你是搂着点儿。
2: 我跟你说朋友们，小珍珠 还有这个阿科亚，包括这个澳白、大溪地，全都非常非常的在线。我觉得在今天，你真的应该选择一款就是比较人间富贵花的款式送给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因为这种都属于自流款了。然后昨天我们的直播间卖的比较爆的是那个大溪地。但是我更建议大家今天就直冲毕业款澳白。
0: 哇，你看
2: 有一个巨好看、巨好看的大灯泡，
0: 你就报出它的价格，让我死心。

0: 直播间蹲。
1: 我跟你说，小灯泡真的是，就是那一颗我非常喜欢的傲白珠。
0: 嗯，
1: 它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直播间，应该就所有的这个电台都在直播嘛。
0: 嗯，
1: 我们总共只有三条。
0: 哦，那就看谁手快，谁先抢得到了。
1: 对，因为它不是说本地产的，它是邻国跟他们去匹配做的一个置换。
0: 哦，所以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赶快放艾克小姐姐回去直播吧，这样大家稍后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她身上佩戴的这款性价比超高的这种，你这个应该叫什么小小灯泡啊，照亮你的美。
1: 阿空雅，阿空雅，对对对对，
0: 来照亮你的美，让我们感谢艾克，大家赶快去直播间当中抢货吧。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6: 4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0: 咱音乐秀，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那你要问我现在的话，快问我
7: 啊！那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就是有人送我一条傲白，
7: 听见了吗？你那个于子他们家那位，哦，你挺有意思呀啊！今天七夕你不问自己家那位要，你问别人要啊？
0: 是这样的，我也可以自己买啊。
7: 哦，你也可以自己买，
0: 爱自己啊，对不对？你看你狭隘了，是不是？
7: 说实话，在今天自己给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惨了点儿。
0: 当然，我也可以更爱自己一些，就是直接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去回复一下帽子。
7: 嗯，
0: 澳白可能动辄上千、小万什么之类的买不起，但是我觉得MLB 的帽子一定要拥有，因为他们家的帽子
7: 我
0: 有很多顶， 你知道吧，
7: 这个我买给你啊。
0: 是，而且包括当时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三个唯一一次，你我小左唯一一次的时候能够一起出去游在济州岛。
7: 嗯，
0: 你们当时看到我就是说，哎，你这个帽子不错，我说刚在楼上买的，
7: 我怎么忘了，我不是上去 也跟你也问了吗？而且
0: 我
7: 还想了半天，我说了一句英语，Hello， are you do you have any hat for big head？然后那个人说，哦，大头啊。那个拿话语说，哦，大头啊。看来我
0: MLB 的这个帽子确实是，就是大家看到之后都觉得说时尚风向标。
7: 是的，
0: 比如说哈，像我日常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我可能经常会头发出油，然后当你油头没有来得及洗头的时候，你戴上这样一顶帽子，哎，就可以成功的让自己的气色变得非常好。
7: 再有就是非常潮流嘛，对不对啊？大家都说棒球帽，棒球帽 ，MLB 本来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对不对啊？所以呢，它的这个 logo 本身出来的时候跟棒球这个文化
0: 是
7: 非常相关的哈。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买这款帽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棒球帽有很多，那为什么一定要买 MLB 的？因为他们家的版型非常好，我也真的是试过了好多家才发现他们家的那个顶做的有点高。
7: 嗯，
0: 就是所以能够给你戴上以后，哎，对，天然有就是高颅顶的这种感觉。
7: 嗯，
0: 所以你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呐，啊，几乎是人手一顶的。线下专柜常年也是人气火爆的。当时 PD 看我买了以后，转头上去就给他老婆也买了一顶，然后顺便问他有没有大头。所以当时有吗？
7: 没有。
0: 嗯，不好意思。
7: 那是说没有你这么，
0: 但你
7: 没有你这么大的啊。
0: 但你可以考虑一下渔夫帽，因为你不是也有很多渔夫帽嘛。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种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的这种棒球帽，
7: 嗯，
0: 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特别适合你的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
7: 老花

0: 制造一种潮流的氛围感。平常的 MLM 网或者是专柜的话，一顶都要两三百，咱们上次看的也是这个价格，
1: 对，
0: 是大概比我们这边便宜大概几十块钱，对吧？但今天呢，我们是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129元起啊，多款多色呢，简直能够挑花各位的眼，男生女生都可以戴。而且呢，这次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码呢是扫码验真。这次是广州仓、福建仓、山东仓随机发货，所以呢还是比较实惠的啊。
1: 对，但是都是保税仓，韩国直采就是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哦。所以呢，大家赶快来回复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帽子”，记得今天的关键词是“帽子”，添加客服微信，还有更多的福利可以捡啊。
0: 嗯，
1: 记得赶快回复“帽子”来抢购今天多款的这种来自 MLB 家的人气爆款。来，我赶快给你看看什么叫鱼那个老花遮脸渔夫帽。就是老花款式，今天你一定要拥有一顶。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